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邮政快递业。国家邮政局发布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么这份规划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涵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农村城里用的，咱们一件一件说。
1: 先来说说天上飞的。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重点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未来五年，快递无人机将从偶尔看到变成经常遇到，而且呢，规划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这相当于给无人机建机场，让低空寄递物流真正落地。
0: 再来说说地上跑的，无人驾驶快递车也将加速普及。规划强调，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是下一个五年的重头戏，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简单来说啊，就是让快递从分拣到派送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自动化。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农村，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已经达到 80%， 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这个比例要提升到 90%， 同时呢，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通俗来讲，就是让农产品出村更加顺畅，让老乡收寄快递更加方便。
0: 是，再来关注一组量化目标，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要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行业业务收入达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2万亿元。那么国际快递网络要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地区快递72小时妥投率达8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张更密、更快、更绿、更智能的寄递网络。
2: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那山那人那狗》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在讲父子亲情，但他们父子二人都是乡邮员，在送信的过程当中，府县你能够看到他们送的何止是信，而是送的情感。
0: 对，
2: 那么这份邮政的十五五的规划也是让人看到快递不是简单的送货，十五五让你感觉到现在的快递那叫科技乡村国际三位一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无人机无人车解决怎么送，农村的站点解决送到哪儿，而国际化就解决它送多远。再快的飞机也比不上家门口驿站那声您的快递到了来的实在。但是在所有的硬件升级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服务已经在逐步跟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说说最近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当然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这项工作的总抓手。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0: 规划部署了八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控制重点领域碳排放，建设全国碳市场，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等等。
1: 生态环境部表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演变，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下一步将从深化统筹联动、加强宣传培训、开展跟踪评估三方面抓好落实，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8月28号，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
1: 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首先明确了网络暴力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治理原则是源头防范，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协同共治。
0: 草案压实了平台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监测识别机制，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结合人工审核，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发现用户面临风险时应及时提示并告知防护措施。
1: 在司法保护方面，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络暴力的依法从重处罚。
2: 反网络暴力法专门立法，终于专门立法了。它回应的就是案件伤人之痛，举报之痛，明确平台监测预警的义务，也是让那些组织煽动者从这个担责方面，还有这个损害别人家精神方面哈，让他们应该有权利，或者是应该让他们给他们追责。
0: 对，
2: 这些防线层层设卡，就释放出网暴不是小事儿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希望这些难题呢能够成为检验法律成色的一个真正的钥匙。
0: 一句老话嘛，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就这意思啊。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这次改革的核心呢是减负提速。
1: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具体来说，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方说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呢，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来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这意味着口红、香水等品类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
0: 那么在动物试验方面，新规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基础上，减免烫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要求，并授权技术部门适时扩大豁免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

0: 此外呢，新规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加快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转变。
1: 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产业正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跨越。
2: 这条新闻就还是要等等看啊，因为我觉得减负可不等于放松，就是安全的底线呢也不能退。有一些合作到底怎么开展还是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像我们原来那些老国货用起来几十年都感觉很安全，其实那些是让人挺放心的。总之安全底线绝对不能够退让。我们希望哈是让好产品进得来出得去，但是要守住安全，这个也是真正对各个方面都负责。
0: 就是减负但是不能降质。
3: 对
0: 啊，
2: 对，
0: 甚至要提质
1: 对
0: 就更好。
1: 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明确要求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不得从事高空和机械作业。
1: 是的，为什么感冒灵会影响驾驶？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程胜介绍呢，关键在于成分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扑尔敏。
0: 嗯，
1: 它是一种常用的抗过敏药，那么常规剂量下是安全的，但是它会让人嗜睡，让人乏力，让人注意力下降。
0: 是，那药师提醒说，感冒药名称或者是成分里啊带敏字的，通常呢就含有这类成分。那最靠谱的办法呢，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一是看成分有没有氯苯那敏，二是注意事项有没有服药后不得驾驶这样的警示。
1: 是的，除了感冒药、镇静催眠药、阿片类镇痛药、部分抗抑郁药、抗高血压药和降糖药等等，也可能影响驾驶安全。
0: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服药之后多久能开车呢？感冒灵建议至少是间隔1到2天，长效镇静药建议2到3天。服药前呢，最好咨询医生。如果驾车途中啊感到头晕困倦，应该立刻靠边停车休息啊，切勿勉强。
1: 是的，再来说说上海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工作全面加快推进。那么这项政策呢，旨在把二手房收购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既帮助居民置换新房，也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租房房源。
0: 今年2月，徐汇、浦东、静安三区率先试点，随后呢，黄埔、长宁、虹口等5个区也跟进扩围。在房源选择上，优先满足有置换需求的家庭，重点围绕产业园区、院校周边和轨交站点附近。各区呢，还深入老旧小区和新房销售现场摸排，加快收购进度。
1: 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今年3到6月，上海二手住房成交量达到10.1万套，同比增长20%，处于近5年高位。价格指数连续5个月正增长，挂牌总量比2025年9月减少3.7万套，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保姆啊，因无法生育拐走雇主家的男婴35年，获刑3年。1990年，24岁的保姆王某因无法生育，在北京拐走雇主家10个月大的男婴，家属当即报警，警方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但是呢毫无结果。
1: 这事儿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外省男子肖勇，经过基因鉴定确认其正是当年的失踪男婴。那么被拐孩子起初难以置信啊，向王某核实时，对方谎称是在马路上捡到的他，民警向孩子就转达了，这35年呀，父母一直都在努力找你，没有放弃你，也没有忘记你。
0: 如今呢，一家团聚，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获刑3年。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终究告破。那王某因一时的私心导致骨肉分离，35年一念之差酿成3家终身难愈的伤痕。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牛奶。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这个数学题一样，相信哈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同感。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啊调查报道也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
1: 它怎么复杂呢？首先呢，货架上是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首先摆着呢啊，但是会有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3克、3.3克、3.6克、4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也是交错排布的。所以消费者呢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还要得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
0: 是，乳品市场呢，选择繁多，实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标注牛奶，可是关键信息啊，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1: 给大家简单科普吧。其实超市中的奶类饮品通常是3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呢，纯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那么调制乳的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是添加糖啊和香精。那么含乳饮料就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了，它就是风味饮品。
0: 是，
1: 三者这个营养价值相差就很大了，可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消费者稍加疏忽就会误将乳饮料当作纯牛奶来购买。
0: 那么新京报呢此前针对网红水牛奶哈，这也很火
1: 啊，
0: 做过专项调查。那么记者抽检20款标注水牛

0: 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采用100%生水牛乳生产，大多是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的不标注水牛乳实际的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将水牛配方标注为商标啊，这个此前我们也说过，就是玩文字游戏嘛，刻意来制造产品都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远在 NFC 果汁里什么兑水这种问题之前，甚至十来年都没事就把它拿出来重新翻一翻。就是这个乳品货架，就是营销的文字游戏重灾区，消费者现在就得是当质检员了、啊，什么水牛奶，还有那个什么纯牛奶、含乳饮料，他们都会把某一些字不希望让你看到的设计的像米粒儿那么大小，希望让你看到的变得涵盖在整个包装之上、
2: 嗯、
1: 我觉得这种障眼法少玩为妙，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真的已经对这一领域还算是有一点知识积累、
2: 嗯、
1: 这个不仅仅是信任透支，而是无情的在、
2: 嗯、
1: 讽刺我们的智商，所以监管呢也应该打这种擦边球，让牛奶回归简单，喝口好奶怎么能是一个烧脑题呢？
2: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呢，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发黄生虫，散发刺鼻酸臭，但仍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那么目前呢，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查处，并扣押了生产原料和设备，工厂已经停止经营。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发展副业的事儿哈、
2: 哎、
0: 将时间碎片化，将兴趣和特长资本化，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找副业的基础逻辑。他们呢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身份，而是通过副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搞钱的同时哈、啊、重新定义自我价值和生活边界。
2: 是，年轻人正在变多这样的。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显示仅闲鱼平台2025年就有1962万名卖家发布技能服务，哎，约30%从业者每周在平台从业30小时。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啊，受到高通胀、生活成本压力影响，美国约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
0: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钱进表示，副业热折射的是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求。
2: 但是副业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也不是通往高收入的捷径。真正进入其中之后，许多人才发现工资之外的每一份收入都仍然需要能力、时间、资源和持续投入来交换。
0: 是，挣钱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对的。
0: 那所谓搞钱呢，最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人重新盘点自己的一次开始，自己有什么能力啊？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又想为生活换回怎样的确定性呢？
1: 我一直在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在意活着的主观幸福感、
0: 哎、是的是的，
1: 就是他们可能也希望从单一的职业路径当中实现一种突围，也是重新开发自己的价值哈、
0: 嗯、
1: 用兴趣去换收入，用技能去拓展边界，不仅仅是搞钱，当然如果能挣到钱那是更好的，就是在现在有一点不确定性的生活当中重构生活锚点。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成功，因为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如果说副业成为他的一个收入来源，这绝对是一个好事。但是啊，警惕，就如果副业成为一个你的内耗，尽量谨慎选择。
2: 这就是斜杠青年，如果能做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如果投入的少，那收入肯定也不会太高。当然，如果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种，情绪也好，一种自己想要的一个安稳的一个空间、一个场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就是我的感受是哈、观察到的，如果说有主业有副业的、好像如果两个都很好，可能有点
2: 难。
0: 对，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是有限的。然后往往呢会看到有一些他本来是当做副业，然后慢慢慢慢做
2: 成
0: 了他的主
2: 业。
0: 对
2: 对，所以就是大家能够要量力而行吧。
0: 嗯，
2: 因为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德国这边 为了降低成本，你看

0: 德国汽车制造这个商宝马集团计划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啊。
1: 那据德国商报报道，裁员呢计划于今年的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这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岗补偿。这个补偿计划呢，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刘佳、李林、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吃酒，我老是走过一张门，或者我太自强，或者我太蠢，真过蛮黑美，哪还乖。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叫什么？
1: 我是你的小星星呀。
0: 谁？你哦？你幼稚哎。
1: 哼，你就说我幼稚。
0: 哦，那不然嘞？
1: 哼，不理你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有句古话哈，形容饮食的叫无鱼不成席。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啊，李老师还曾经专门撰文哈、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您的实话实说里，就写到您和鱼的这些美味情缘。
1: 对，
0: 一往昔哈、回首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吃鱼啊？
1: 那个时候啊，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质非常非常匮乏的时期。那个匮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得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才能去买。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再往市场去
0: 啊、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会儿呢它也没有什么海鲜市场，就是副食店。
0: 副食店卖这个鱼，
1: 哎，买鱼啊。他那个卖海产品的，你看他那个有那么一个柜台，那个柜台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有。
0: 哦，就是因为物质短缺的时代。
1: 对，极其短缺。就是说你只有说你今天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再卖，你能吃上。
0: 哦，
1: 当然还兜里有钱啊。
0: 是制约的条件还挺多的。
1: 对，物质匮乏，然后呢家里生活，对，生活也很拮据。
0: 我们说无鱼不成席哈。有鱼的饭显得很正式，
1: 对，
0: 很热闹，也显得美味。
1: 对，
0: 但是这是时光倒转到30多年前啊、那个时代可能不是说我想吃鱼就能吃得到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家里有钱啊、我也赶上副食店卖鱼了。卖的是什么鱼呢？
1: 卖的这鱼，我跟你说呀，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我说的这几种同时存在的。基本上是以一种一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有的时候呢是带鱼，有的时候呢是就那墨斗鱼，就是乌贼呀、有的时候是橡皮鱼。
0: 哦，橡皮鱼。
1: 对，
0: 咱们先捡咱们熟悉的哈，带鱼。带鱼我们现在还吃呢。
1: 对，
0: 那个带鱼是像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吗？已经白白的、宽宽的，然后已经收拾好了，看上去是冰鲜的那种。
1: 这带鱼它就是一个方坨一个方坨。你买的时候呢就是现给你啊，有的是鞘啊，有的是夏天的都已经化开了，冬天的时候一般是现给你鞘。
0: 哦，现鞘是吧？
1: 对对对，反正都给你带着冰碴。夏天的时候就都已经是软软的，都化好了。这个带鱼呢还要分三个等级。
0: 哪三个等级啊？
1: 就是第一个等级啊，就是那宽度啊，就是不到一寸，宽度不到一寸
0: 啊。宽度不到一寸啊。
1: 对，那2.5毛一斤。
0: 哦，2.5毛。这2.5毛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我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1: 老百姓一个月的，就说工人啊，工人阶级一个月的30-40块钱。
0: 哦，30-40块钱。
1: 对，
0: 大家可以折合一下哈。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1: 是2.5毛。然后呢比这个大约要宽呢，大约比它要宽50%吧。就是一寸多点，这个呢要卖到3.8毛。
0: 哦，3.8毛哈。
1: 对，然后最宽的呢差不多都有2寸，5.3毛。
0: 这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1: 啊。对，
0: 哦，
1: 而且是这个价格呢都是由政府定好的，
0: 政府定价。
1: 对，绝不会出现5.5毛，也不会出现3.9毛。
0: 哦，这带鱼就三种价格，
1: 2.5毛、3.8毛、5.3毛。
0: 您至今还记忆犹新哈。
1: 对对对，
0: 三种价格
1: 刻骨铭心
0: 啊。那时候平民老百姓哈，就比如说家里经常买的是哪一种呢？
1: 经常买的呢，那肯定的就是最便宜的啊。就是2.5毛的。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3.8毛和5.3毛的就是非常罕见。
0: 哦，就也不常有。
1: 也不常有。
0: 嗯，
1: 最常有的就是2.5毛的。它可能呢就是一个礼拜3天2头的有。
0: 哦，那也不容易了。
1: 也不容易吧。
0: 嗯
1: 啊，就是再加上呢那会儿呢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啊，所以呢就是吃的最多的鱼呢可能就是2.5毛的带鱼。
0: 哦，那这2.5毛的带鱼买回去了哈。
1: 嗯，
0: 一般买多少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买1块钱的就算是很多了。
0: 那就4斤呢。
1: 哎，对对对，
0: 不容易了。
1: 对，一般就买5毛钱的。
0: 哦，2斤。
1: 2斤。
0: 二斤带鱼
1: 啊，对，二斤带鱼，
0: 带鱼回去怎么做呀？
1: 我跟你说呀，
0: 嗯，
1: 这个你还不能光听这个，你买回去吧，说那三斤两头的有
0: 啊，
1: 那个时候物流也不是说很发达，就这个东西啊，就指不定在冷库啊冻了几年了，
0: 哦，放了好久了，
1: 就化开以后啊，就是差不多呀。都有点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0: 就是鱼的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可能肚子那个地方都有点、
1: 哎、破了
0: 啊，漏那个刺了。
1: 对对对，说的就是不准确一点是吧？臭带鱼。
0: 哦，臭带鱼。
1: 但是没有人嫌这味道不好。
0: 嗯，因为太少了。
1: 对，而且是有点有这个有这个味道啊，谁也舍不得扔。
0: 嗯。
1: 不能说把有味的都挑出去，那剩不下两条好的吧？
0: 啊，有味没味的，咱都一块做了吧？
1: 全做了。
0: 嗯
1: 啊。因为它这鱼很窄啊，再炖着吃这就很麻烦，
0: 嗯
1: 啊，因为它很窄，就是你炖不好啊，
0: 它就碎了，
1: 哎，碎了，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炸喽，
0: 炸喽，
1: 对，
0: 嗯
1: 啊，炸喽呢，一般呢，像我们那时候呢，家里的那油家里都是限量的，
0: 啊，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本儿啊，是怎么着啊？是一家啊，一个月有半斤油。
0: 嗯，炸这回带鱼，那这油也不能扔了。
1: 所以说呢，那个也舍不得用。
0: 嗯、
1: 所以呢，用很少的油煎，
0: 半煎半炸吧。
1: 啊，对，半煎半炸。
0: 嗯。
1: 然后呢，说白了，那个炸的这过程之中啊，屋里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
0: 啊、哦，因为它有点那个臭的味道哈。
1: 哎、对, 对对对。
0: 鱼的那个味道。
1: 对，有点变质的，
0: 嗯、
1: 但是谁也舍不得扔，就给它炸完了以后。然后都吃的挺香啊，这是两毛五的，可以想象
0: 两毛五的带鱼哈，
1: 你可以想象到今天不会有人吃它、
0: 嗯、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嫌今天的生活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哈、
1: 嗯、
0: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我觉着就是这个人嘛，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往上走的，
0: 嗯，
1: 所以不同的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牢骚和不同的埋怨，
0: 对，
1: 这是正常的，
0: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哎、对，
0: 也没有对比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些人为什么爱发牢骚，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有一些个老人，
0: 嗯，
1: 就是他们对今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知足的，
0: 哦，
1: 他说你过去，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甭管说是你按揭不按揭，还能自己去买房
0: 啊、哦，
1: 然后呢，你还能自己买汽车，
0: 嗯，
1: 说汽车能进入家庭，过去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0: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哈哈。所以我们还是心存感恩。
1: 对，
0: 今天的生活真的和过去比，三十年前比、
1: 嗯，
0: 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还值得珍惜。
0: 嗯。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饮食上，这种变化可能表现得尤为的突出和明显。
1: 对, 对, 对, 对，
0: 嗯，你看那个时候吃带

0: 带鱼还不一定天天有，我们还是捡最便宜的吃，
1: 是，
0: 而且味道可能还有点腐败了。
1: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您刚才说到三种鱼，一种是带鱼，还有一种是墨斗鱼。
2: 哎，墨斗鱼。
1: 墨斗鱼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吧？
2: 现在特别少，特别少。
1: 您说的墨斗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鱿鱼啊之类的。

0: 是
1: 乌贼，
0: 乌贼
1: 乌贼
0: 啊。那那个时候都吃墨斗鱼是吗？
1: 很多，
0: 嗯，
1: 这个墨斗鱼很多。那个时候啊，
0: 嗯，那个时候怎么墨斗鱼这么多？那现在怎么没有了？
1: 可能是就是说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了。
0: 嗯，
1: 我觉得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太好吃。
0: 哦，它不也算海鲜吗？怎么
1: 啊，
0: 不好吃
1: 你要
0: 呢？
1: 说现在可能小姑娘啊，烤点那个新鲜的鱿鱼什么的啊，吃着还行。那会儿你说你怎么吃，也没有更多的像今天这么多的烹饪方法，那做完了不好吃。
0: 那一般家里怎么做呀？
1: 一般的家庭就是炖着吃，这
0: 哦，
1: 个乌贼，
0: 炖着吃乌贼哈。
1: 对，不好吃。
0: 对，咱们想着也不太好
1: 对对
0: 吃
1: 对，它是弄着弄着它就硬了，
0: ，QQ 的
1: 对对，
0: 很韧
1: 它硬了，对对对。
0: 啊。那您刚才还说一个词儿，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没听过橡皮鱼。
1: 啊，橡皮鱼，
0: 嗯，
1: 橡皮鱼啊，它的那个学名的叫绿鳍马面鲀。
0: 您这是啊，真学术，绿鳍马面鲀
1: 对，
0: 啊，
1: 鲀
0: 大
1: 的
0: 概
1: 鲀就
0: 是
1: 是河豚的豚。
0: 啊，我们大概能想象。
1: 啊，
0: 再想象它的样子
1: 哎，
0: 哈，
1: 对
0: 绿
1: 啊，
0: 色的鳍，这脸可能长得有点像马
1: 哎，对啊，
0: 啊。这鱼什么口感？好吃吗？
1: 这种鱼啊，就是特别不好吃。
0: 特别不好
1: 啊，对
0: 吃
1: 对
0: 啊。
1: 对，这一个是它的肌肉，它是不是那么像黄花鱼似的哈？
0: 嗯，
1: 那种口
0: 它
1: 感
0: 是什么口感呀？
1: 啊，它是有点是发面似的这么一种啊，
0: 哦。
1: 这就不太符合咱们吃鱼的这种口感啊。还有一个呢，就这种鱼啊，挺奇怪的这种鱼，这种鱼呢，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的鱼皮完整的扒下来，这个鱼是没法做的。
0: 为什么呢？太韧了，这皮。
1: 对，这皮它不能吃，
0: 哦，
1: 不像说别的鱼，是吧？最后您做熟了以后
0: 对
1: 可
0: 呀，
1: 以吃鱼皮，
0: 对呀。
1: 这个鱼可不行。
0: 哦，它这个皮很韧，是
1: 对
0: 吧？
1: 对，在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把皮给拎下来。
0: 啊，是这样哈。
1: 对，
0: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
1: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尽管呢这种鱼很低档啊，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种鱼啊，它在医学上来说。中医上来说，它属于发物。
0: 哦，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性味也不太好。
1: 哎，对啊，用西医的观点上来说，那它会能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过敏。
0: 哦，那个时代还要吃这个鱼，因为没得可吃是
1: 对，
0: 吗？
1: 但
0: 因为它
1: 是
0: 廉价是吗？
1: 对便宜，
0: 哦，
1: 它也很便宜，也就是跟那2毛5带鱼似的这么一个定价
0: 啊。
1: 水平，而且呢是。但是，就即便如是，就是很多家庭，比如像我们家这儿的啊，就认带鱼的，就是他再便宜也不要，
0: 就确实是不好吃。
1: 确实不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都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发物尽量的不吃。
0: 哦，发物尽量不吃哈。
1: 啊，
0: 这
1: 对，
0: 种鱼叫橡皮鱼，也
1: 像
0: 是因为它这个皮太韧
1: 啊，
0: 了，
1: 太韧
0: 得
1: 了，
0: 了这么个名
1: 就
0: 儿。
1: 跟皮筋儿似的。
0: 哦，叫绿鳍马面鲀。
1: 对。哈
0: 这种鱼可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1: 是
0: 哈，
1: 是
0: 再也见不到了。我们
1: 是，
0: 今天像听故事一样
1: 啊，
0: 去回首我们的副食店里，它都卖什么鱼哈？
1: 但是在过去，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橡皮鱼的。
0: 我想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也许会有共鸣，
1: 对对，
0: 会勾起您那个年代的回忆。
1: 我相信40岁以上的人呀，也没有没吃过。
0: 那今昔对比，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鱼的范围和品类啊，就变得非常的宽广和丰富
1: 啊，
0: 了。
1: 对，嗯，
0: 嗯，那李老师现在仍然会吃带鱼吗？
1: 啊，带鱼当然了，这还是保留节目
0: 啊，保留节目
1: 啊，啊，对，
0: 哈。
1: 嗯，
0: 那现在您奔哪儿买带鱼？都是什么样的带鱼？
1: 现在呢，大家呢买海鲜呢，不外乎就是2个地方，一个就是超市，一个就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啊。但是呢，你要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呢，可能更高端一点，因为它是好多是卖鲜带鱼。啊，你要到超市去呢，可能是冰化开的可能更多一点儿。
0: 或者是冰鲜的
1: 哎，
0: 哈，
1: 对，更
0: 冰
1: 多一
0: 鲜
1: 点儿，
0: 的，
1: 对对，因为呢，它毕竟就是它的超市它卖的量，就是比海鲜市场呢它要少一点儿。
0: 那李老师现在还是好这一口
1: 啊，
0: 哈，
1: 对。
0: 那现在带鱼买回家恐怕不会炸了吧？现在
1: 嗯。
0: 带鱼多少钱一斤？有多宽呢？
1: 啊，现在呢都是宽带鱼，现在。
0: 你要找1寸以内的还不好找
1: 还真
0: 呢，
1: 不好找啊！现在虽然这个价钱呢，我们听着哈，跟这个

0: 哪怕跟这最贵的什么这个5毛3的哈，那都贵了，那是好几十倍哈。但是呢，就是起码我们就是不至于，我们是在因为这个软囊羞涩的原因，我们吃不起了。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还是硬了。
0: 对对，他只要
1: 吃
0: 我，
1: 一顿带鱼呢，还是很寻常的事
0: 对对，只
1: 情。
0: 要我们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去，我们不至于，他不会因为经济上来限制我们。
1: 对，我听过，也是一位先生哈，他说现在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0: 对对
1: 过去是有啥吃啥的时
0: 对，
1: 代。
0: 对，
1: 已经变了哈。
0: 是彻底的变了啊。
1: 我听您说哈，现在这个海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的带鱼，大多数还是进口的。
0: 对，现在呢，就是那种宽带鱼，就是颜色呀发黑发暗啊，就是这种都是进口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身体靠后啊有块石头。
1: 对，挺硬的，有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吐掉哈。
0: 对对对，这国产的带鱼呢里面就没有这个石头。
1: 那为什么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吃的带鱼都是进口的呢？
0: 这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太多吧，过度捕捞啊等等。
1: 不能满足要
0: 对
1: 求了，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进口哈。
0: 对对，而且呢，它带鱼呢，直到今天，就是它没有办法人工养殖，它属于深海鱼。
1: 就不能像基围虾那样，我围一个地方哈，我
0: 对，
1: 引点海水养，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没有办法成
0: 对对
1: 型。
0: 对，它深海鱼，它必须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压力。
1: 所以这个东西还得是都是自然的、野生的。
0: 对，野生的。
1: 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带鱼也是很有名，舟山产带鱼。
0: 对，浙江的舟山啊，所以说这个带鱼，因为它是野生的，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呢，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就是谁也没见过活带鱼，
1: 因为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然是已经，
0: 就是没来到你面前。说得更科学一点，就是在没出水的时候就死
1: 那为什么没出水的时候他就死了呢？
0: 了。那比如说，它适合生活的那个海水
1: 光线、压力，
0: 是压力，比如说啊，是50米以下。这个时候，你往上挖，它最多只能允许是吧？比如上下有人，比如说10米也好，20米也好，这么一个空间，还没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减小了，它的内脏
1: 就破了，
0: 就破了，它要身体往外有一个跟水压来平衡的力量。
1: 那我们即使去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鲜带鱼，那也是死的，
0: 那死的就
1: 死
0: 是，
1: 带鱼。
0: 对，您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打鱼去，打上来也是死带鱼。
1: 要是一人跟你说我今天吃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那他是说谎呢。
0: 对，
1: 是这样哈，我们吃到带鱼都是死的。
0: 对，深海鱼没办法。
1: 只不过是这种海鲜市场的更鲜一点儿，还是经过这种冰冻保鲜的这种冰鲜了。
0: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特别爱思考的优质青年。自从上大学一直到毕业工作之后啊，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知道，那些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外国友人，他们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里到底填的是什么呢？
2: 本人高级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和我老公离婚了，离婚的原因特别简单，都是 iPhone 惹的祸。情况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和我老公一人买了个 iPhone， 然后吧，有一天我闺蜜上我家去，她就随便看了一眼我老公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解锁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提起，
1: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那么个人，对我们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1: 总有那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身边的岁月里啊，总有一个位置，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
1: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一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因为他知道有些故事会有个快乐的结局，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做未完待续。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讲故事之前呢，得先发发感慨啊。这个对于很多目前社会上曾经面临过毕业的人，都清楚这事儿。那就是现在刚毕业的人吧，找工作是非常痛苦，但是你又必须经历的一个煎熬的过程。那每年啊，其实有大量的学生毕业，但是工作机会呢却是越来越难找。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马上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找工作的关键，是吧？这个首先第一就是一定要海投简历，广撒网啊，肯定是能捞着点鱼的。
1: 没错，另外呢，自己有什么困惑千万别钻牛角尖，最好是找家里人呢商量商量，至少我们编辑小莹莹那就是这么干的。就业指导。
0: 说起来，我们著名的有点自恋的编辑莹莹同学哈，想当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吧，为了找工作那也是相当犯愁啊，这个看着周围同学们一个一个的都找着单位了，莹莹嘴上不说，那心里吧一直有点别扭。
1: 就在离毕业还剩两个月的时候，莹莹开始疯狂的投简历，原来还挑挑地方，现在一律不管了，哪儿缺人他往哪儿扑，就差去电线杆子上找工作了。
0: 但是吧，凡事都有好坏，这么丧心病狂确实有点不太对。但是呢，翻过来想哈，功夫确实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编辑莹莹猛烈的攻势下啊，最终在当年终于有那么个单位啊给他回信了，而且相当干脆，给他打了两通电话之后就直接通知他第二天可以直接入职了。
1: 这究竟是个什么工作岗位呢？说这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家特别高档的会所。我们莹莹应聘的岗位呢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就是去那儿当门迎。
0: 这门迎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门口站着迎来送往哈。不过呢，当时我们编辑莹莹呢一听让他第二天直接上班去，这兴奋劲儿就别提了。不过呢，刚高兴没一会儿，这莹莹心里就有点嘀咕，这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饥不择食了啊，大学毕业去会所当门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于是乎莹莹同学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就找他妈去了。
2: 妈，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就是吧，我找着工作了。我这工作呢，是在一个大型高档的洗浴会所当门迎。妈，我这心里现在就犯嘀咕，你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怎么能去干这个工作呢？
0: 一听这话吧，莹儿妈一时莽住了，没听明白，人就问她到底这会所是干嘛的。这莹儿呢，就特别不情愿地解释了一下。
2: 你说是干嘛的呀，妈？那就是洗脚、按摩那些呗。妈，你说那万一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你说我去了会不会特别危险呢？
0: 莹莹她妈妈呀，刚才是没听懂这闺女说什么的，这下一听完整了之后呢，就全明白了。她大概琢磨了琢磨这事儿，然后呢，摇着头对自己的闺女非常中肯地说道：“
5: 哎呀，姑娘啊，你想多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妈跟你说，一般门人站的那个地方啊，那灯都贼亮贼亮的，你长什么样，那都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我跟你说，既然人家那个洗浴会所肯聘你这样的去当门迎，那肯定是个正规地方，那一点危险都不可能有，你放心吧。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上班没几年，每天都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吧，每个公交车司机师傅关车门的时候都特别快，尤其是冬天，好像每个乘客都是娃娃。而就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敢肯定很多司机师傅都在心里滚过这样一句感慨，那就是
0: 真倒霉，怎么用米加醋。
1: 接下来请听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人生格言。
0: 我对等发誓，就算我已经失败了99次，我也要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凑个整。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养生方面的专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大家平时啊可能经常会不留神，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吃那些大鱼大肉特别荤腥特别腻的东西。其实啊，我跟你们说，这些大鱼大肉看起来很丰盛，但这其中呢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营养含量是很低的，所以呢一定得记住了，每次得多吃点才行。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现在特看不上某些年轻人，都怎么了？一提择偶标准就是高富帅、白富美，难道和其他人结婚，将来就不会有美满幸福的生活了吗？我跟你们说，我特别鄙视唾弃这种婚恋观，什么高富帅，什么白富美呀，我的择偶标准就一个字儿，富。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请问你倒车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人呢？
1: 答，我倒车的时候最怕是倒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冲上来一个特别热情的指挥你倒车的大叔或者是大妈，然后在你把车停好之后，他马上会对你说一句，
3: 把车锁好了啊，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小时15。
1: 话说这天在驾校里头正路考呢，一女学员吧贫了吧唧的问教练，
2: 教练您说今天我能成功的成为马路杀手吗？
1: 教练回答道，能不能成马路杀手这事儿我不敢肯定，不过就照你现在这速度吧，基本上你现在已经成为一路障了。
2: 话说这一天在百度贴吧里，一哥们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尖酸的问题，
1: 朋友们，作为一个土豪，怎么才能在别人问我现在正在干什么的时候，给出一个接地调又很牛，同时又很合理，又能够无限彰显自己身份的回答呢？
2: 一个土豪朋友的答案是，
1: 你就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我在北京开会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不为五斗米折腰。
1: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但是自从进入公司以后啊，就不停地加班加班，搞得我身心疲惫。正好赶上今天上午啊是全部门开总结会，我呢早晨开完了会之后，就手里拿着我的辞职报告，我就跟老板说，我受不了了，我要

0: 辞职。当时呢，老板斜眼看了我一眼，然后非常蔑视地对我说道：“
1: 给你加一天行了吧？你赶紧给我滚回工位去，你干活去。”
0: 当时轩点没把我气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叫辞职报告，我这是为了钱吗？是不是啊？接下来的场面就失控了。我转过来头，把辞职报告狠狠地拧成了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非常气愤地走回了工位。

0: 小咖正传二，矫枉过正。
1: 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公司白领，工作没两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业绩，而就在昨天上午，突然有一家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的公司待遇怎么样。我心想这肯定又是一次机会，这是有人要挖我呀。于是我就大吹特吹了一番，说我们公司如何如何好，待遇如何如何高，工作如何如何轻松。本来我的意图是这么吹过了之后，让他们挖我的时候能给我更好的待遇。没成想还没等我吹完呢，就听见电话那头一直沉默不语的猎头公司的 HR 插了句嘴。
0: 哎，小伙子你先等会儿，那个，哎，你们公司还缺人吗？

0: 笑咖正传三，偏车。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动不动就出差。昨天呢，又出差去了外地。一天办完事情之后，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终于打到了一个车回宾馆。就在路上呢，又看到了一个美女在冲着我们这辆出租车招手。当时这个司机师傅呢，就慢慢把车停了下来。我当时本来就要发作的，可是我转念一想呢，哎，能和一个美女坐在一辆车里也是蛮不错的嘛，于是我就没有拦着，容着这位司机呢慢慢的把车靠到了路边，然后那个美女呢就一个箭步冲上了出租车。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司机师傅突然转过了头，对我大声说道：你下车，我不要你钱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在知乎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镇青年上大学后第一次约女生逛街，路过一家星巴克，女生提议不如进去坐坐喝杯咖啡，男生沉默了很久，终于窘迫地问出一句，我钱包里只有2000块，够吗？
4: 所谓小镇青年未必真正来自小镇。2018年，南方周末在一份报告中将小镇青年定义为出身在3-4线城市及以下的县城乡镇的所有青年。在媒体报道和互联网语境中，除了1-2线城市之外，生活在其他地区的青年都是小镇青年。而这个故事刺痛了屏幕背后万千小镇青年的心。借用旅美作家严歌苓回忆自己初到美国经历的表述，你在故国的社会地位不算数了，你的社会经验积累也不算数了，你甚至不是成熟的，你要从最幼稚的语言开始表达，要从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学起，孩子一样悄悄模仿别人向投币洗衣机里投币，观察别人如何在地铁门口刷卡，留心别人怎样开关千奇百怪的公共厕所水龙头。
3: 除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地铁路线和五花八门的公共厕所水龙头，小镇青年还要学着藏起自己没有后鼻音或不分恩了的乡音，换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同学们结伴出游时偷偷记下有哪些连锁咖啡店、快时尚品牌，在室友们高谈阔论周末刚逛的美术馆、新上演的话剧和某个 live house 演出时，拿出手机搜索其中陌生的名词。在大城市上学，让小镇青年遭遇了可能是人生中的第一场文化冲击。这样的文化冲击，您经历过吗？请欣赏萧淑妍的散文《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
4: 以相近的高考分数考入同一所大学，小镇青年却发现自己和同一宿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们并不一样。你过去只在音乐课上老师播放的视频中听过正经八百的交响乐演奏，有几个同学却是音乐厅、美术馆、大剧院的常客。对于戏剧，你特意研究过经典的莎士比亚悲喜剧，可在同学们侃侃而谈先锋戏剧和实验话剧时，还是差。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在大城市上学，让小镇青年遭遇了可能是人生的第一次文化冲击。这样的文化冲击，您经历过吗？请继续欣赏萧淑妍的散文《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王永强在1999年和妻子赴美工作之后，删除了父母的联系方式，失联20年。即使母亲病重，仍拒绝回国探望。也提到了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到巴黎求学时感受到的：我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内心充满羞耻。来到巴黎之后，我结识的人们来自和我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面前，我向来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有时我或多或少地在这件事上撒谎。埃里蓬与王永强的故事开头相似，结局是否也一样呢？我们继续欣赏萧淑妍的散文《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的下半部分。
4: 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愤恨，埃里蓬近20年没有回过家乡，没有见过父母，只是每个季度和母亲进行一次聊胜于无的通话，连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参加葬礼，而他的兄弟只能从电视节目中得知他的近况。在这20年中，他定居巴黎，担任大学教授，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可在父亲去世后，他意识到家乡这片他曾经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在他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无论他如何反抗，仍然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在确定自己无法与出身割裂之后，他决定与出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出身？如何面对随出身而来的自卑与窘迫？埃里蓬给出的答案之一是，告诉自己，你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你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你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他们是由你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尽管在书中，这段话是埃里蓬借评价他人而对自己诉说的，这也意味着你无需为自己不会乘坐地铁、不懂文化艺术、不敢放肆享乐而自卑，这不怪你，你只是没有机会接触他们、学习他们。只要换个环境，你可以做得不比谁差。而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对于大城市之外的青年而言，大学可能是接受文化教育最为民主也是最为自由的途径。
3: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意识到，文化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某一种方言并不天然就比另一种高级，某一种运动也完全没有理由比另一种高贵。某些时候，审美和文化的品位高下，不过是不同阶级为了制造差异、维持等级而人为划定的符号暴力而已。另外一些时候，潮流的更新换代也只不过是消费主义为了刺激购买而有意激起的焦虑而已。就像所谓的布鲁斯音乐，被公认为一种高级的音乐风格。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唐禹哲带来的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歌词也很甜蜜，会令你不自觉的想要微笑。你是我最温柔的弦乐。

陈奕迅的唱歌是毋庸置疑了，这首《不要说话》的歌词呢很有意境，一贯的深情。如果愿意在角落里唱沙哑的歌，再大声都是为了你。

杨乃文的声音是很特别的，有人说他神秘，或者是另类，或者是高不可测。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音乐人，只要安静地听，便可以听到他的心声。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蓝眼睛》是苏打绿的词，很华丽，也喜欢苏打绿和张韶涵合唱的版本。张韶涵的声音呢很有穿透力，再配上清风的婉转，很绝。

非常简单上口的音乐，你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思考，只用去想象甜甜暖暖的画面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8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若琳的英文歌很出色，一方面是她纯正的口语，一方面就是她略带沙哑的声音混着的一种慵懒。听她的歌应该是在下午，最好来一杯拿铁。

以浪漫开始，以甜蜜结尾，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先做对自己，才会找到对的另一半。你们从来都是两个人呢，何苦要让对方消失自我，来跟你成为一个人呢？我想说，那不是爱，那是占有。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

0: 沉的我。
1: 我们回到音乐当中，你会发现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却转过来躲在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容颜。所以年轻的你啊，无论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请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的话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够很容易的在人群当中把你给认出来。

在音乐当中来做一个柔软的人吧。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够超越自我。要见到山，柔软心就要伟岸如山；想看见海，柔软心呢就要广如大海。因为柔软，所以我们足够包容一切，看待一切。

来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知道吗？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什么过激的话，请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是为了避免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搭上我们的人品、礼貌、格局跟教养的。接下来音乐继续。

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当你压力大到快崩溃的时候，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因为没有人会持续心疼你。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请试着安静下来，去做那些该做的事，而不是让烦躁焦虑毁掉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跟定力。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在崩溃当中继续前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的素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走路的时候你会讨厌车，你开车的时候呢你又讨厌行人，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强势抠门，自己当起老板又觉得员工太没有责任心，太没有执行力了。你是顾客觉得商家暴力，你是商人又觉得顾客太挑剔。其实谁都没错啊，关键是站的位置不同啊。凡是换位思考，人生就会瞬间豁然开朗的。人生苦短，又何必耿耿于怀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那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可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三。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作家，就是刚刚故去不久的推理小说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推理文学大师东野圭吾。那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聊，关于他的读者，关于他的影迷，也就是他被改编之后的那些电影或者电视剧，甚至是网剧啊，他们的这些观众们，有更多的话题，更丰富的一些角度可以来切入。但是我特别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从哪一部他的作品开始入坑的？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媒体人唐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其实今天说的只是影视化作品的东野圭吾的故事。欢迎唐鑫。
13: 大家好，我是唐鑫。
12: 唐鑫在今天，其实我邀约他之前呢，我们在可以讲啊，是在朋友圈里神交了一下。
13: 哎，对，
12: 因为看到你也发了关于东野圭吾去世
13: 是的，是的、
12: 这个消息，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东野圭吾的某一部或者东野圭吾的哪一个阶段的作品特别能够影响他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也看到有人说东野圭吾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读过，哎，我特别羡慕这一点。就是其实说实话很惭愧，对于他的文字作品，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一样，我们距离还稍微远一点，更多的是从某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
13: 哎，
12: 突然之间就从一个遥远的国度，然后突然就映照到你的现实里。我这种强烈的感觉呢，就是来自于我跟唐鑫先生，我抛白一下自己啊，
13: 好啊，
12: 我对于这个东野圭吾其实没有那么早的了解啊，最初的一部只说影视作品的话，我其实恰恰看到的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哪一部呢？就是
13: 嫌疑人吗？
12: 嫌疑人 X 的现身。嫌疑人 X 的现身呢，那一部应该讲它是属于这个伽利略系列，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电影。
13: 是的。
12: 然后它被改编成电影呢，也是所有东野圭吾的作品里面好像次数应该是算最多之一吧。
13: 哎，对。
12: 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我真的属于那个，就是怎么讲叫晚熟的，就是看到那一版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尤其是一个悬疑的故事。其实我们讲这个推理的故事，它也分不同的，有的可能很悬疑，有的没有那么悬疑。尤其作为社会派来讲，它对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的一些笔墨或者更多的触及到的，还是社会、家庭、人的本身。看到很多这个媒体和自媒体都在这样一个结尾啊，就是说到他，说到他的故事，说到他为大家创造的那么多的叫做东野宇宙啊，东野宇宙。那么在这个最后都提到一句话，说他的作品就像他那个讣告当中其实也是这样说的，还在继续，
13: 是的，
12: 就是他的作品还会继续让我们乐在其中。继续让
13: 我们，我觉得他们已经有生命了。
12: 对，
13: 是的。
12: 刚才我说的这个话题，我特别希望听到你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从哪一部开始入坑的？
13: 我书是从《白夜行》，电视剧是《神探伽利略》，我是先看的港剧，林峰和杨怡主演叫《谈情说案》，大家有了解吗？
12: 其实他是，
13: 对，我就在朋友圈发，我说我看了一个港剧，还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帅哥的物理学家和一个莽撞的女警啊，碰撞了好多故事。下面有人跟我回说，这不是日剧《神探伽利略》吗？我说，哎，那我得找这个原版来看看。哎呦，我一看，首先我觉得港剧已经很不错了，
12: 本土化。
13: 哎，对对对，就是他，而且他虽然人设是这样，但故事其实完全不一样了，就这么一个人设。然后 后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日本版的这个原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伽利略和这个女警的淡淡的这种默契和情愫，然后就是哎，当时我看这部剧也是看得如痴如醉。
12: 还记得那是哪一年吗？
13: 2012年。
12: 哇，
13: 嗯，
12: 那时候你还是小孩
13: 呢。对，我觉得太好看了。
12: 嗯，对于这个读者的影响，有的时候恰恰可能不是从一开始啊，我就说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不是一开始是从书本开始的，是从某一个影像开始。
13: 对，
12: 这点很有趣的就是，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媒体转载东野圭吾在生前他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多的被改编影视化改编
13: 啊？
12: 后来他的回答太妙了，
13: 嗯，
12: 他说我每次在写这些故事，写这个每一个人物之前，写这些事情之前，
13: 嗯，
12: 我的头脑里先是出现了他们的影像。
13: 哦，
12: 他说这一点啊，他跟有很多作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知道这不是说唯一性啊，
13: 嗯，
12: 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作家，他自己说自己每次在写的时候都是先出现了影像，然后把这些影像呢再落到文字里，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我还有一点，他说我这个写啊不像人家那些大作家们都是文学性的东西可能更偏重，
13: 嗯，
12: 我就比较娱乐性一点。这个娱乐性当然它是一个广义哈，它娱乐性当中包含你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很多故事或者是看某一部小说或者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说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轨迹的
13: 啊，
12: 就是你看推理小说就对轨迹的这种轨迹其实很能抓住人，尤其是现在我们老讲说那个短剧的爽剧，其实它是有很多点的，它要埋很多东西的，那么在推理小说里轨迹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说的是就是新生轨迹，对，轨迹就是一个轨迹，东野圭吾自己说他更偏重这一点，所以这个故事性我们就发现他的节奏很明快，节奏很密集，然后呢它的娱乐性更强一些，
13: 然后故事也很完善。
12: 对，
13: 我觉得有一些推理小说的特点是离奇的这个案子，
12: 嗯，
13: 或者说它这个有一些很专业的手法，
12: 嗯，
13: 然后就大家都比赛要怎么来把这个案件推理搞得更加的
12: 更复杂，
13: 哎，复杂，然后来体现我们的推理水平，体现这个作者的这个
12: 智力，
13: 这个，空间。
12: 对对 对， 对，
13: 就还有好多是那种迷宫式的那种探案类。
12: 对对对，
13: 嗯，但是这两天跟朋友们聊，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其实我们很多人记住的并不是哪一个案子有多么神奇，而是这些人有多么打动我们。
12: 对，
13: 最后还是落在人上。
12: 对，
13: 那么就是刚才张帆哥说到的，他的脑海里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的故事，那么就能跟我们读者的感受就是映衬起来了。
12: 说的真好，确实是在这一点上，他可能那么有观众缘，那么有读者缘，对吧？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13: 因。而且他的角色也都很有人。

0: 人气，就是像汤川学或者什么加贺刑警、
1: 嗯、
0: 大家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书里面的人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物就是活生生的，而且
1: 对你很相信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0: 对、
1: 嗯、
0: 除了这个东野圭吾宇宙以外，他们甚至自己有一个宇宙，就加利人宇宙、
1: 啊、说太好了。对对 对
0: 加贺宇宙。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小说里面，加贺刑警去每一次问大家问题，或者就去他家这新参者这部、
1: 嗯、
0: 我看的是小说哈、
1: 嗯、
0: 就是他在跟每一个人谈话去了解一些线索的时候，他跟每个人谈话的态度或者他的衣服是怎么穿着，就是为了表示松弛他穿的是衬衣或者把衬衣扣子解开、
1: 嗯、
0: 然后就从这个、
1: 嗯、
0: 角色的角度去说这个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刑警或者什么。对，就是他能把这个人物的通过这些细节描绘的特别的立体。
1: 对，
0: 然后等到他再转为影视化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哦，那对演员来说就是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能不能把这个人就给大家复刻到这个影视的这个世界当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读者对这些的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一二三四。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你刚才提到加贺了，
1: 嗯，
0: 那我就把加贺恭一郎，我在2020年的朋友圈里的我对他的一个描述，
1: 嗯，哦，
0: 我当时是很迷他，
1: 嗯，
0: 真的就是迷到，
1: 嗯，
0: 当然我这个角度还是从电视剧和电影的角度切入的，
1: 嗯，嗯，
0: 因为当时第一次接触到这新参者当中的故事，是因为电影《祈祷落幕时》，《祈祷落幕时》是
1: 先看的那个，
0: 对，《祈祷落幕时》是新参者，其实是结尾的故事。是最后一个故事
1: 哦。
0: 那么当时的《祈祷落幕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说哦，一个探案的，一个推理的，居然他其实打动人的是在最后那个故事
1: 的
0: 人物那个关系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迷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啊，我当时是这样，我回家以后我就搜所有的能够找到的新参者跟加贺有关系的加贺恭一郎的所有的那个
1: 书
0: 也好，电视剧也好 ，SP 特别篇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电影版，就是他们叫剧场版，
1: 嗯，
0: 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好，日本侨署的加贺先生，这是当中每次都开场的。
1: 哎呀，给他写一封信啊，
0: 打招呼。然后我引用了描述他，描述这个加贺恭一郎到底是什么样的长相。当时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五官深邃的关系，逆光看的话会好像有黑眼圈。和尖下巴，
1: 嗯，
0: 短短的一个这样一个描述，
1: 嗯，
0: 你看到阿部宽
1: 就是
0: 他真的就是活生生的把那个
1: 演活了，
0: 把加贺带到现实中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甚至有一种说法说阿部宽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他对于加贺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应该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 是的。
0: 然后呢，甚至有这个影迷啊，
1: 嗯，
0: 觉得阿部宽更进一步的让那个加贺恭一郎。
1: 升华了，
0: 升华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很认可他，
0: 太准确了，
1: 对 对, 对，而且觉得加贺仅仅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有一点亲切，又有一点坏坏的，嗯，然后又很帅，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而且他其实，在《祈祷落幕时》的最后呢，也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世也有一段交代，嗯，就是这一点呢，也对于新参者，你刚才说到人物，就是不管是哪一部书小说当中人物，还是你看某一个影视故事里的人物，
1: 嗯，
0: 其实对于这个主人公，如果他是一个工具的表现的话，他只是一个刑警，
1: 嗯，
0: 他只是去破别人的案子，那么可能你会觉得他缺了点什么。而加贺恭一郎这个人物到《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的结尾，其实是揭示了他自己的身世，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从小，这妈妈的出走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关系。
1: 对，
0: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对加贺的这个感情，不如你对。汤川学的感情深是吧？
1: 加贺这个我想补一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比较学院派的观点，就是都是要先看小说，
0: 嗯，
1: 先看原著，再看改编。
0: 对，
1: 因为一旦看了改编，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人物有了具体的形象，
0: 先入为主，
1: 对你的看小说的这个感觉就会有一些打折哈，
0: 嗯，
1: 就是或者你已经就思维就固化了，
0: 嗯，
1: 但是你看文字的时候，你自己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强的辅助，你会让你看书更舒服。
0: 对对，
1: 但是在新是在《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里面，
0: 嗯，
1: 我看到了一个细节是小说里体会不到的，
0: 哦，
1: 就是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0: 嗯，
1: 然后他已经抽丝剥茧的查了这个被嫌疑人女主的方方面面，
0: 嗯，
1: 然后就说跟他有关的事情我都查到了，我都摸不到头绪，然后就说那我还有什么角度能够去切进去破这个案子，就他一边走一边是内心独白，
0: 嗯，
1: 最后就他就在街边停下来，街边有一块广告牌是反光的，他就在那个

0: 来的那个感觉，破坏了原著的精神，但是有的改编真的是神来之笔。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都看吧，我们都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还是什么，大家都看都体会。
0: 现在说到这个改编东野圭吾的影视作品呢，为什么它会有形成一个话题？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热度？我觉得这与就是东野圭吾本身他的作品，他的影响不止于他的国内，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他在东亚，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小说都有了印度版。啊，对于印度版的改编，对，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有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法国和加拿大在很多年前曾经对其中有一本小说《秘密》，在日本拍完之后，过了些年，法国和加拿大照着日版的那一版又翻拍了一个，就是西方的版本
1: 啊、哦，
0: 所以他走的还是比较远。
1: 是是是。世界级畅销书作家吗？
0: 对对对，而且说到他，就是好多人说他的作品应该是在东亚整个地区，尤其是在推理小说方面，应该是被改编拍摄最多的作家之一。
1: 嗯，
0: 有一个数字，我记得好像原来说是60多部的影视作品，但是今天我一看不得了，好像来自豆瓣的信息是说，加上还没有完成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影视版权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有的在拍的过程当中，有的人还有没有拍，还没有立项，总共加起来100多部。
1: 他的书是106部，
0: 106部，
1: 那就都卖了呗。
0: 那应该是这样。而据说在中国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中国对于东野圭吾原著小说的改编拍摄，我印象当中是有刚才说过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对吧？《嫌疑人 X 现身》呢是苏有朋在2017
1: 年，对，苏有朋是导演，这个
0: 对，当时是
1: 王凯、
0: 张鲁一、林心如，
1: 是的，
0: 对吧？这是一个翻拍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想想啊，对，绑架游戏曾经有过电影版和网剧版、
1: 哦、
0: 两版的中国版。
1: 哦，这个我没看过。
0: 然后应该还有，对，解忧杂货店。
1: 哦，
0: 当然我们说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大家可能又觉得说，哎，你刚才说推理，在这个整个这个东野圭吾自己的那个作品的不同的板块里，解忧杂货店是另一类。对吧？
1: 对
0: 啊、哦，
1: 但我觉得东野圭吾的风格特别的多变。之前也聊到他的生平，有一些这个十年的这个沉寂期啊，然后他这个本来是学理工科的，然后又放弃了职业，然后开始写小说。我觉得可能他在人生的探索当中，也对他笔下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有影响。所以就是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作品出现，就像这解忧杂货店、白夜行，就是完全你都想象不到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而且严格来说，解忧杂货店都不算推理，
0: 对，
1: 就是
0: 完全不是。
1: 还有一个，
0: 其实还有好几部都不是，好多部都不是。
1: 信啊，就那个书信的信那一部也是，
0: 对，
1: 通过写信的方式来揭示一个
0: 给爸爸的口信，对吧？也是其中
1: 一个信，就是信念的信，就是一个坐牢的哥哥老给弟弟写信，
0: 那不是我说
1: 的。
0: 对，他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都其实超出我们原来对他的那个固有的认识。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影视作品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作品如此的百花齐放，所以不断的翻拍或者不断的把它变化成影视作品就很有意思。它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没有拉踩的意思，但比如说金庸他就是武侠，那么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武侠类。但是像这个东野圭吾，他可能就有生活类，有都市故事类，或者有温情
0: 类，
1: 对。
0: 他甚至写过时空穿越穿梭的这样的故事。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他影视作品也很百花齐放，然后有不同的这个优秀的演员来把这些角色刻画的更加深入人心。
0: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到东野圭吾，其实我很认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东野圭吾他的作品之所以用你刚才提到的深入人心这四个字，你怎么能深入人心？如果只是简单的我们说你设计复杂的案情，这个迷宫式的推理等等等等，可能还缺一点什么。那么在有一个说法当中就提到说，有的故事是有的人的故事是只为解谜和破案的
1: 工具人，
0: 对，但是东野圭吾的故事呢，他到底在说什么？你看他每一个那个故事的背后，当然有的他是极致的那种人性的恶啊，这个我们看到他，但是他分析到最后，他给你展现出的还是那个根源在哪里？家庭、社会，比如说普通人，在我们看到他的笔下，他日本国内的那个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的那种困境、那种窘境，他不得已做出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他其实是他讲的是社会对人的限制，
1: 是的， 这个经常被拿来说的作品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0: 嗯，
1: 他虽然是这个从犯罪手法，然后这个面对警察的询问要怎么作证等等方面，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推理作品了。
0: 嗯，
1: 但是大家记住的仍然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数学老

0: 师，一个被家暴，然后逃离不了前夫的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女性，然后包括她那个流浪汉的设计，就为什么找这样一个人，她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发现，那么就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就当时日本有这样一群流浪汉，有家暴问题，然后有这个学校里可能这个老师的各种各样想不开，这个嫌疑人 X 现身里面，这个食神老师啊，我们说原著，他是在想自杀的那天。被隔壁邻居来敲门给救了，哎，那他一个老师，他这么有才华、这么天才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不想过了？就是这些都是拷问的社会上面的一些原因。那么可能因为大家是邻国，我们又能够比可能欧美更能理解
1: 理
0: 和
1: 解，
0: 体贴这些困境，所以大家对他的作品如此的喜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然后也在从唏嘘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时候，也感受到我们自己的善良。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印象的原因。
1: 刚才你提到了《嫌疑人 X 现身》，如果从我一开始说到的，我是从韩版开始看，然后韩版看完了以后就止不住了，我就得找日版看。日版看完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了中国版本。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版本的改编呢，它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把更多的笔墨或者更多的一些，我认为啊，就是在影像展现上，它还是注重了两个男主人公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在原作或者在日版、韩版里，我觉得它还有更丰富的东西。既然提到了这个，我们这样吧，听一听来
0: 好。
1: 自日版的《嫌疑人 X 现身》，其实这有一个中文的主题曲的，你知道是谁为这个中文献声的吗？
0: 哦，我不知道。
1: Aline，
0: 哦，阿令，
1: 黄丽玲，它
0: 不记
1: 是
0: 得。
1: 日版那电影的中文主题曲。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如年这个词呢，在我的字典里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不上班，哎，心情就好像在过年。大家好，我是刚刚得知台长出差了，没空听我节目的朝天椒清瑞。
3: 朋友们，对不喜欢的人选择性失明，对不想听到的声音选择性耳聋，对不想回的消息啊，用糊弄学应对，这些都是我保持快乐的秘诀哦。大家好，我是懂得生存法则的互联网人色辣椒真好。
2: 爆笑男女，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我了，你会有什么感受？
3: 那就像炒菜没有了盐吧。
2: 你是说失去了我，你的生活会索然无味，对吗？
3: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我会去再买一包。
2: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那种心机女啊？
3: 什么是心机女啊？
2: 就是那种长得漂亮，但是呢，
3: 你不是，你不是，
2: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就那种长得特别漂
3: 亮。你不是，你不是啊？
2: 早上坐地铁啊，听到隔壁一对小情侣的谈话，这男的就问了：“
3: 哎，我是不是你的男神？”
2: 你哪里算男神哦，你一点男神的特征都没有。
3: 你看不起我是吗？我怎么没有男神特点了？那你说男神什么特点？
2: 男神的特点就是不喜欢我呗。啊。
3: 上个周末啊，去女朋友家里见她父母，到家以后啊，女朋友就去厨房帮她妈弄饭做菜了，我和女朋友的爸爸在客厅里边坐着。就在这个紧张尴尬的无语中，我拿出手机玩游戏，她爸过来看了看，对我说：
4: 哎，小郑啊，
3: 哎，
4: 你说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又不是第一次来我家。
3: 我赶紧申辩啊，我是第一次来呀，叔叔。
4: 第一次来啊？你都没问我 WiFi 密码是什么，你就连上我们家 WiFi 了？
3: 我刚才我一个客户正和我微信聊天呢，聊着聊着呀，竟然对我表白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女朋友发来消息了，
2: 我看。

0: 我当时一下子又慌了，我只好坦白啊，不是，你听我解释，我和他是真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他主动加我微信的。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
1: 哎呀，你说我这眼神怎么会看错你呢？刚路上一个男的，背影和发型跟你一模一样。
0: 啊？你们说，我还能解释清楚吗？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一场美丽的邂逅往往是成功搭讪的开始，而搭讪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洞察对方的心理活动，能够换位思考，说的话题呢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哦，说到底，搭讪的成功秘诀除了技巧和经验，更重要的就是情商。今天的街头随机采访就是来探一探你的搭讪本领，接下来就有请搭讪本领越来越棒的我的助理小吴，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你会怎么搭讪自己喜欢的异性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9: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2: 我可能会就是应该都是朋友嘛，我可以可能是朋友之间都认得，会通过另一个朋友然后问他有没有那个男孩子微信，然后就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就是直接的去那个吧，就委婉的换一种方式，然后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就说你好，然后先打声招呼嘛，然后就说问他有没有单身吧。
13: 要上分吗？带你上王者，看你对面小姐姐爱好吧。如果说有别的爱好的话，就按照爱好来吧。那张口红啊，简单啊，买啊，想要什么买买买，不是有钱是直接。听歌舞给他唱啊。
14: 我不是很会搭讪，但是就属于那种加微信都要犹豫很久很久，然后我到底应该加，就是这种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主要如果跟男生就是聊的话，一般都是两个人一开始就是渐渐的都会聊得很来的时候才会，不是那种属于很主动的那种女生。
15: 我自己不太敢主动搭讪，我可能会叫我的朋友帮我去要微信，不经常有，但是是成功的，感觉很爽，但是聊的话聊，但是其实是不会主动去聊的，就可能属于比较被动。
16: 不会，就我现在对于谈恋爱这种事情，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可有可无吧。我觉得这种感情生活，就是因为在实习很忙，你真的没有时间会想这种东西，因为只有周末，平常我们也要加班什么的，你在实验室嘛就加班的很频繁，就会顾及不到女方的感受啊什么东西。
14: 我不会去搭讪自己喜欢的男生，就是问他那种比较正经的问题，就比如学习上的问题，借学习搭讪一下啊，就因为胆子比较小，就是聊这种学习上的事情，又不敢跟他聊别的。大学就是问，也是问专业上的问题，工作上就是问工作上的问题，我不敢问别的。
17: 看自己自不自信，如果自信就会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不让对方觉得很唐突，不让别人觉得尴尬。但是做到这一点有点难度。我要怎么搭讪啊？怎么说了？单独就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简单聊天啊，不一定就马上就会要别人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跟别人交谈一下也是挺好的，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也行。
18: 如果我先开始搭讪的话，那么我会就是说我玩的一些东西，然后看他感不感兴趣，然后他看对这个东西是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其实价值观差不多的人，他们其实感兴趣的东西其实是趋同的。
19: 要微信啊，就说小姐姐能加你个微信吗？要是要拒绝的话，那我就只能尴尬的走了呀。就说你这个口红色号好看，今天的妆面很好，然后今天的搭配很好，今天的 什么配饰这些都很好。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

0: 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吗会客。
2: 哎，我总结了一下啊，电信诈骗在我这儿很难成功，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我没钱，第二个我深知我的朋友也没钱，第三我网友也没钱。大家好，我是陌生电话我不接的孙辣椒正好。
1: 反正我觉得吧，一个人啊就容易想太多，想太多吧就容易一个人啊。大家好，我是单身的常连娇秦瑞。最近我悟出了一个快乐的秘诀。
2: 什么秘诀？
1: 就是不要再对任何不相关的人或者事儿抱有成见了，除了我爱着的人以外。
2: 你这话说太有道理了，就这个世界上啊，大部分的事儿都距离我们远，你说关我们啥事儿啊？距离我们近的也不关我们事儿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我最近啊也发现了一个快乐的方法。
1: 什么呀？
2: 看直播。
1: 我也爱看。
2: 你爱看吧？
1: 啊，在这直播平台上啊，我关注一个号，告诉你啊，特别好玩，叫做减肥日记。
2: 哦，
1: 我都关注一年多了。
2: 怎么样啊？有没有减肥成效啊？
1: 反正吧，这个博主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妹子啦。
2: 嗯，
1: 一直从这180斤天天跳操啊，哎呀，跳到现在230斤，一直在坚持。
2: 你等会儿，180斤天天跳操，跳到230斤
1: 啊？
2: 是挺感动的。生活中啊，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给着我们很多的感动。
1: 你可拉倒吧，直到今天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就是直播吃酱肘子
2: 啊，一边跳操一边酱肘子。
1: 嗯，
2: 难怪瘦不下来呢。
1: 现在直播平台上播什么的都有，尤其那带货呀火得不得了。
2: 我跟你说，你可别太投入。我就发现啊，如果跟这种人做朋友，真的钱包会很空。你说啊，如果是我问你，哎呀我特别喜欢你的鞋子，你会怎么回答？
1: 我说啊，谢谢，
2: 对吧？
1: 嗯，
2: 你猜要是带货女王做你的朋友，你夸的鞋子好看，他会怎么说？
1: 他会怎么说啊？
2: 起码3句话
1: 啊。
2: 谢谢，而且他才40块，超便宜。我待会儿发链接给你哦，要我脱下来给你试试。
1: 你说有的人吧，在直播平台上舌灿莲花，恨不得3秒之内让你成为他的铁粉；有的人吧，生活当中处处碰壁，遇到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尬聊都能尬出颈椎病。
2: 接下来是一波防尬聊的机智问答，把跟不喜欢的人之间即将开启的尬聊，咱们给掐灭在聊天的初期，学习起来吧。
3: 哦，
2: 如果不喜欢的人找自己聊天，问你
1: 在干嘛？
2: 在呼吸。
1: 明天一起吃饭吧。
2: 哦，明天不饿呀。
1: 下周末一起看个电影，吃个饭。
2: 不好意思啊，我下周要生个病。
1: 睡了吗？
2: 啊，那可不能告诉你。
1: 一个不喜欢的男孩子如果问你
2: 晚饭吃的啥呀？
1: 吃的饭。
2: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呀？
1: 喜欢不理我的。
2: 那我想看看你照片，美女。
1: 想看看
2: 啊？
1: 那你想呗。
2: 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子问我，
1: 你叫什么呀？
2: 我没叫啊。
1: 你在干嘛？20分钟后。
2: 在玩。
1: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2: 哎，我手机只有99%的电量了，先不说了，回头聊。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乐小哈在家看剧，剧情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男主人公被后面突然出现的陌生男子拍了拍肩膀。
8: 别紧张，我不是坏人。
7: 男主人公吓得声音发颤。
9: 啊，你快别骗我了，你出来的时候背景音乐都变了。
7: 男票绝对是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主动出击加美食勾引，简直毫无抵抗力啊。主要是他还会对我洗脑的说，
8: 亲爱的，其实你并不胖。
7: 听说台风要来

0: 小哈的老婆很担心，害怕自己被吹走，为了让他安心，乐小哈特意买了一个电子秤送给他，
1: 希望你能够找回自信哟。
0: 小优，和别人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冷静。
2: 对，要冷静。
0: 因为你不冷静，你有可能就吵不过他的。
2: 对，一定要冷静，不然话都说不清楚。
0: 电风扇对空调说：“
3: 哼，你这么高冷会没有朋友的。”
0: 实际上，
3: 自从空调来了以后，电风扇就没有朋友了，好吧？
0: 乐小优女朋友对他是言听计从。这天，乐小优在办公室传授技巧，他说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的。
3: 在他说任何事情之前，都加上：虽然你长得漂亮，虽然你长得漂亮，但也不能阻止我看球啊。虽然你长得漂亮，那三天也得洗一次碗嘛。虽然你长得漂亮，那你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揪我的耳朵嘛。男人们呐，夸女人美者得天下呀。
0: 哦，我们听到自己美会变得善良又宽容，与世无争，贤淑静雅。

0: 今天出门遛狗，一个美女两眼发光的跑过来。
1: 哎呦，好可爱呀！
0: 哎呀，你那么喜欢宠物的话，我就送给你吧。
1: 送给我？
0: 是啊，美女又惊又喜的点了点头。于是我把狗绳子一放，对狗狗说：“再见了，主人。
1: 什么情况？
0: 我的单身这么多年，可不可以？那你不能反悔啊！”
2: 从白天到现在晚上12点，他续了无数杯咖啡，只为了保持精神，等待那个不会到来的他。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打烊的时候，服务员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劝这位先生回去。他疲惫地冲着服务员一笑，
0: 谢谢你，谢谢你心疼我。
2: 店员脸一红，啊，先生，啊，我不是心疼你哈，我心疼我们家咖啡了。
0: 免费续杯的是吧？那我跟他吃个饱啊。
2: 猫的童年是很悲催的，因为他们在房间里玩游戏机的时候，永远听不到妈妈的脚步声。
0: 机器猫更惨，不仅听不到，还没有指头去关机。
1: 啊，喵，妈，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写歌的人总免不了这样的小动作，多年之后把自己曾经写给某个歌手的作品又重新拿来亲自唱给你听。这样一看，好像写歌的人其实非常的念旧。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事实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当年听到周华健唱《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疑惑，明明是一首女人的歌，为什么要由她来唱呢？其实这首歌的身世非常的复杂，它本来是周华健写给他的徒弟李杜的歌，但是呢，他自己又抢先一步在93年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位列病变》的第二首，这样的一个位置好像是有点预热，但是又有点故意要埋没的意味。到了94年，李杜加盟滚石，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正是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

这是李杜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90年代中期热衷于组合的形式，滚石唱片也特别推出了两个男生的组合，他们一出道就以纯净的声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他们是已经解散的无印良品。有一首歌叫做《伤心地铁》，这是李宗盛为他们写的歌，歌词里有一句，凭一种男人的直觉。我们常说女人的直觉，其实男人的直觉也很准。李宗盛的初恋那一年在纽约读书，他跑到纽约去看望他，一拉对方的手，直觉就告诉他，这个女孩已经不属于他。果然对方提出了分手，李宗盛就在纽约的地铁里过了一夜，所以才有了这首歌《伤心的地铁》。而多年之后，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再次演绎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一段地铁的故事。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

0: 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写歌的念旧的人。

或许学过古典乐的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古典的情怀，这点我们从李泉的声音当中也能够听出来。或许李泉永远成不了像刘文正这样的流行时代曲的歌者。刘文正其实他作为一门老师，也曾经有一批让他骄傲的学生，而巫启贤就算是其中的一个。歌手出身的他其实早年也写过很多的歌，他的代表作《太傻》原来是写给柯以敏的，但是最后却被他自己所唱红了。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提起梁静茹的名字，你会想到很多她的代表作，也一定不会忘记这一首《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的作者叫曹轩宾，他曾经为很多人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而这首《可惜不是你》呢，却是一首定制作品。因为当年梁静茹一直苦于找不到一首能够展现她声音特色的代表性的作品，于是找到了曹轩宾。这首歌是梁静茹的福音，也为曹轩宾带来了从幕后走到台前原歌手。

曹轩宾的版本不华丽，很诚恳，写歌的人特有的腔调。不过后来曹轩宾却说，他自己写的歌被别人唱红的滋味他不再想尝试，那就像是贩卖了自己的心情，因为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经历。我想写歌的人把一首歌交出去的心情，或许会像是代嫁女儿的父亲有着万般的不舍吧。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王若琳。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
2: 是的，
1: 这个话题。那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实中暑的这种原因包括种类有很多，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措施啊，来应对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2: 是，对。
1: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如何度过苦夏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2: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

0: 高燕京医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说到了这个大家中暑其实也分两种，
1: 没错，
0: 这个不一样用药，就讲到了这个藿香正气。我觉得藿香正气是一个大家庭，
2: 对，
0: 我们比较常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好像还有酒精是吧？
2: 那藿香正气水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这回啊就是好多的就是说像感冒到那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湿寒疫的时候，它也会用到藿香正气水。
0: 对，
2: 因为藿香正气水它本身它有抗菌的作用，它有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呢它燥湿，另外呢它是性是热的。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反而招的是寒凉之气。
1: 嗯，
2: 第一冷饮，冰箱打开冰激凌，
1: 是
2: 凉水太多了啊。另外呢就是空调，空调这个开的这个，一个是温度，有的这个男孩子能开到20度啊，
1: 甚至16度啊，
2: 煞凉煞凉，
1: 对，
2: 一个晚上睡觉你还得盖上那个棉被啊，是吧？
1: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说大家说起来我也碰到了，说那我吃烧烤啊，你知道我这烧烤里头我家里调料是热的呀，
1: 辛辣的，
2: 我说你肯定在那儿还自脖子汗流，在那吃烧烤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拿那个串，不止拿那串，你右手一定是一箱一箱的那个
1: 冰啤酒，
2: 冰啤酒
0: 对
2: 去了，
0: 冰可乐，冰啤酒，
2: 冰可乐，你这喝下去以后，整个其实对咱们的胃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
1: 嗯、
2: 你想，你这边那么寒，那边那么凉啊，这边
1: 这
2: 么热，
1: 就
2: 是、
1: 冷热交替，
2: 冷热交替啊，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出现的就是咱们像在刚才咱们谈到像那样出现的，像林黛玉一样出现的是受了寒凉。你一旦受了寒凉以后，大家想到咱们的毛孔就闭塞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毛孔实际上是开的，咱们经常出汗嘛、
1: 嗯、
2: 是吧，这个时候你在毛孔开的情况下一阵凉风，这个时候你受的伤害比如冬天不亚于冬天，因为冬天咱们整个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就是说寒风过来以后你整个收缩的，它不会直接侵入到咱们的内脏，而夏天咱们是敞开的，一阵你觉得好像特别舒服的凉风就能一下侵入你的内脏，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一些辛温的东西，辛温的东西去把这个咱们的毛孔重新打开，让咱们的热散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那么实际上藿香正气水这个药咱们在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就记载这个方子，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头用的非常多，它有紫苏饮，咱们那阵儿去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紫苏饮，因为那阵儿去大家都属于什么，可以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他去避暑去啊，特别是晚上，特别是晚上睡觉，他会在树下或者水边上置一张床睡一晚上，你看第二天起来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摸他的身上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2: 眼睛都睁不开，这是中了这个夏天
1: 这么说阴
2: 中了阴暑、
1: 啊、
2: 中了这个阴凉潮湿之气，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这个热，用这个热的东西去把它这个东西给熏化开、
1: 嗯、
2: 实际上这个就是用的这个用的这个藿香，用的是藿香佩兰。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咱们里头为什么要加酒精，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明朝的时候啊，当时大家知道在云南腾冲那个地方呢，它边外有好多的土司啊，土司它的外族它会欺负咱们的老百姓，那么当时明朝呢就派了10万大军到那儿去啊平定叛乱去了。那么你知道咱们是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将士到南方，特别是腾冲那个地方是阴潮湿啊，
1: 又闷热，
2: 又闷热呀、
1: 嗯、
2: 那儿的人到那儿以后枪都拿不动了，热的都中暑了，都没有劲儿了，谁也吃不下去了，也没有劲儿了啊，再加上水土不服可能拉肚子，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当时的老百姓也跟他说，说这个因为方子传过去了，说你就喝这个紫苏水吧，但是你只要喝的紫苏水，就单纯喝那个水不好喝，非常的不好喝，所以很多人喝完以后也吐。你想你喝进去以后、嗯、没有经过咱们人体的吸收就吐出去了，就没有效果。这将军也很着急，结果有一次呢将军也中暑了，就这个他的手下也跟他说你得喝这个、
1: 嗯、
2: 就看着这个东西的将军，你要知道他作为
1: 味道不好，
2: 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嗯、因为他不喝他自己中暑了，他没法再指挥作战呢。于是他这个将军，你知道咱们的将军都是爱喝酒的，
1: 嗯，
2: 就他使了什么招啊， 我喝完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喝酒。为什么？他当时的想法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睡了。
1: 我就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喝
2: 了，我就不吐了，不吐了。等到醒了以后，我也吸收了，我是不是就好了？他是这种想法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咱们你知道，这个华佗当时这个

0: 他为什么发现那个发明麻沸散之前，咱们那阵也是要做手术，那阵咱们中医是有外科的，是能做手术的。但你知道外科手术没有麻药，对于病患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残忍。那么有一次，华佗就发现说一个醉汉啊，醉喝醉了，摇摇晃晃的就撞在一棵树桩子上了，结果把这个腿
1: 撞
0: 折了、啊、他去给他做手术，接的时候发现整个，你想他接这个过程他得多疼，可是那个人烂醉如泥啊，他给他接的整个过程中那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地方其实也启发了华佗，所以他开始有一段时间做手术的时候他就给他喝酒，他喝醉了啊，来做。那么实际上呢，就跟这个将军想法是一样的，结果将军这一睡醒以后，他发现哎呀身体爽呀，一身汗出完了以后脑袋也清醒了，胃口也好了，精神也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大夫说，是不是这个酒反而会增加这个药效。这大夫一想，对呀，因为咱们的紫苏你知道它本身是芳香的啊，它是一些挥发油在里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酒其实上也是百药之长，它是辛香走窜的，对吧，它能够带动咱们的这挥发油它窜得更快，那么可以这个尽快的打开毛孔，那么把热放出去，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通体舒坦啊。于是从那以后咱们的藿香正气水也从明代才开始啊，
1: 加入了酒，
0: 就是加入了酒精。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藿香正气水，实际上咱们虽然有藿香正气家族啊，有藿香正气的这个冲剂啊，也有藿香正气液啊，这个都还有藿香正气一系列的还胶囊，但是说实话啊，从我跟大家讲的例子大家明白，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啊，而且这不属于这个，比如说我要驾驶，大家可以看到藿香正气水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驾驶车辆啊或者机动车什么那个轮船这些或者精密仪器的，
1: 就尽量避免，
0: 是不能喝的，
1: 是
0: 啊，是不能喝的。但是如果刨除之外，它去咱们阴暑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嗯，
0: 那么特殊情况下咱们不能使。那么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1: 比如说藿香正气的胶囊
0: 啊，藿香正气的冲剂，还有藿香正气它有液，就是咱们一支一支的液，
1: 那个是不含酒精的，
0: 这个大家看说明书呢都能看得很清楚啊。
2: 对，
0: 另外就是说还大家要注意酒驾这个问题啊，这个咱们自己谈一谈。有些人吧，他是知道不能酒驾的，不能酒驾，但是他知道咱们这藿香正气水有酒精，所以他喝完以后。因为咱们有这个电台到我们这儿来说来了，就是说这个警察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
1: 查出来
0: 说喝酒，他说我确实没喝酒，
1: 但是我喝了这藿香正气水，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们的说明书上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比如像榴莲啊、蛋黄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大家都要注意啊，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
2: 好，
0: 在驾驶期间都不能吃的。
2: 也谢谢高医生跟大家做这样提醒啊。其实我们刚刚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藿香正气的家族，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小朋友，他可能不太能吃这种不能喝酒，那你就可以选择胶囊啊这样的产品。好，那我们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提完这个藿香正气，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事儿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推荐我啊，说你去贴个这个
1: 三伏贴，
2: 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敢贴，哎呦，过敏啊、贴完了之后，确实这个皮肤会比较敏感。
0: 有这样的。
2: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冬病夏治呢？
0: 对，大家要看到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它用的是什么？实际上用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呢、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3: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体质，那么对于阳虚气虚的人，他到夏天他并不是那么难受，对吧？那么实际上大家想一想，那么我冬天的病是什么？好多咱们冬病夏治实际上是主要是肺为主，因为到冬天这个冷气一吹，这咳嗽啊，牙一咳也不好。那么实际上它很多病实际上就是寒湿之气造成的。那么寒湿之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借着这个热，借着我这个药，能够把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寒湿之气给拔出来，那么我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就会好转很多啊。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我用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说过敏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首先呢要分两步来说。首先咱们知道这个三伏贴，它本身就是胶布。有一些人，大家不是三伏贴的问题啊，咱们哪儿病了或贴这个
1: 就会出现问题，
3: 它本身它就容易过敏。
1: 比如说这膏药贴啊，
3: 对
1: 等等等等，
3: 它本身就是过敏的，大家。

0: 知道这个过敏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啊，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特地讲过，为什么？大家吃东西啊，咱们中医早就有一种病叫做离乡病，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他经常在本地生活，他一点事儿没有，那么他远途一走，
1: 去了外地
0: 啊，去了外地，
1: 嗯，不适应，
0: 他就容易生病。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对这个环境，周围环境都适应了，那么到那儿首先水土不服，可能就是我这个
1: 肠胃
0: 的问题。所以现在呢，这个经济发展，另外呢条件确实特别好，那么手机一摁，咱们坐在这儿，恨不得世界什么的东西你都能吃。但是你想过没有，它世界长到各地的东西，也许它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都不适应，对吧？那么你一定买那边的东西过来，那你吃以后，本身你的身体其实咱们的过敏很长时间，就是说咱们身体里对一些异体的东西，咱们没有接触过的，其实正常情况下它可能对身体并没有伤害，但是因为咱们不认识它，咱们就过度的去清除它，那么就会引起过敏。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过敏的人，咱们现在很多药你看见没有，一说对这个药本身过敏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都要慎用，他吃东西都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胶条这个本身，如果它过敏，那
1: 尽量还是
0: 就尽量，那就不能再用了。当然，咱们这个三伏贴里还是有药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透皮吸收的有一些药，它是有一些挥发油，它在里头，因为它好透皮吸收嘛，心香走窜，它可能起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油确实也容易本身对药本身过敏，对吧？因为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大家知道很正常，咱们见到就是香精，现在有很多香薰，对吧？
2: 嗯。
0: 那么这些香精也会很多人是带
1: 过敏的情况。
0: 对，因为它心香走窜，它的刺激性也是挺强的，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本身对这个贴或这个药物过敏，那真的咱们就不能
2: 别用了，
0: 就不要再用了。那如果就是说还有就是体质，如果你不是那种体质的，夏天特别是有一些正常体质的，其实我觉得他贴什么，他说我是预防。其实你冬天本身要是没有那种现象，你没有必要去贴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夏天咱们谈到了苦夏一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就爱出汗，对吧？那么咱们爱出汗，这个如果你要被，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阴暑，就是一阵凉风过来，把你表皮这个毛细血管控制住了。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觉得不舒服，因为热气散不出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贴一个东西在身体上，它本身对周围的毛孔也是一种风湿，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它透汗不畅通，它本身也是不舒服的，对吧？而且大家夏天要知道，夏天潮气湿气是很重的，那么你看那个比如一些皮肤病，汗疱疹这些东西在夏季本身它就是高发的，
1: 就容易出现，
0: 对，它就容易高发，它就处于高敏状态，这个时候你可能稍微刺激一下，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第一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没关系的，因为咱们也很好处理，你把它这个给它揭掉了，然后水泡你看是能吸收吸收，不能吸收那么我们抽出来以后稍微涂一点药它也就能好，也就能好。第一呢，不用很着急，另外呢就看你是不是很
2: 适合，
0: 哎，
1: 是的，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三伏贴啊，虽然它是能起到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但
0: 是
1: 不适宜所有人使用的哈。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弱的，当然我也碰到了，因为咱们所有的药大家也知道，咱们治疗是要有效率的，就是很多药啊，就是最好的药，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有80%-90%的有效呢，它还会有人。他用这种方法他也对他还是没有效，
2: 没什么用，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分析。
1: 对
2: 这事儿没什么可跟风的，
1: 对，比如说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会觉得哎我需要贴一贴，他就贴了，贴完之后其实皮肤有一些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不舒服，但是还继续贴
2: 着，忍着，
1: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没必要
0: 了，忍着是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有过敏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已经出现泡了，已经出现红肿热痛这种现象了，就不要忍，
1: 没错，
2: 对你发现啊，它不舒适了，那咱就没这个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哈。
1: 好，那说完三伏贴，也再想问问高医生啊，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对吧？啊，雨季汛期，身体总是感觉闷闷的、潮湿，再加上这个高热，哎，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更加重。有的时候，尽管大家说下雨了，天气凉快了，但是这
0: 个
1: 空调还是会一直开着，对吧？就是这种湿热的感觉会引起，比如说第二天起来腹泻啊、拉肚子啊，这种症状在夏天也是比较多见的。那这些症状该如何去缓解？
0: 这个东西就像咱们具体来谈了。
1: 嗯，
0: 比如咱们这个现在是湿热啊，

0: 这是非常有效的啊。那个特别是现在比如说吃烧烤的，大家知道这个紫苏，这个谁给赐的名呢？是华佗赐的啊，华佗赐的名字。因为华佗有一次在海边采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只小水獭吃了一条大鱼，他眼看着吃一个大鱼以后，撑的那个水獭就在这个水里蹦跶啊，就是很难受倒气的那种感觉。当时华佗就在旁边看着，说如果他这撑的不行了，他是有病了，不行，那我就可以把他抓走了。
1: 嗯，
0: 结果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可能是这个小水獭的妈妈出来，哎，他就围着这个小水獭转了一圈以后，他就跑到旁边一个草丛里头衔了几片紫色的叶子，
1: 哎，
0: 他就因为他当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把那叶子就给这个小水獭吃了。小水獭吃完了以后，又晒着肚皮啊，晒着肚皮歇了20分钟，就好了，他就游走了。游走了以后，完了这个花都看得很惊讶。然后呢，过几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算是富家子弟啊，大热的天在那吃鱼，就是烧烤吃鱼。结果花都就跟他说：“你别吃太多了。”这个脾胃在这时候本身就不是很好，你这样暴饮暴食对身体非常不好。这也是啊，不听啊，不听，到晚上就有一年轻人捂着肚子疼得不行，然后又去找华佗。华佗就跟他说你试试这几个叶子吧，说我刚看见那个小水獭这么干的，接了几个叶子给他姜文汤喝，哎，喝完以后他慢慢也好了啊。因为他有一面呢是紫色的，另外呢吃完以后觉得很舒服，所以叫开始叫舒服的舒。那么现在呢，就是跟苏是很谐音的，咱们就叫
1: 紫苏叶
0: 啊，
1: 明白了。
0: 另外呢，就是说它也可以有助于消化的啊。吃完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用紫苏叶做汤啊，或者是用它做凉菜呀、什么的。弄凉菜的时候，你吃了效果都是挺好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说咱们这个湿气。咱们这湿气现在大家知道用的挺多的是什么呀？常年喝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1: 水。
0: 哎，红豆薏米水确实是祛湿的啊。但是呢，现在这天呢，我倒是真不建议你去买那个商品的红豆薏米水。
1: 嗯，就市面上的一些饮品。
0: 其实你自己去买一点红豆，但是知道啊，红豆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赤小豆，一种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胖胖的啊，很好煮熟的红豆。但实际上祛湿比较好的，就是过去咱们用的是那长的。那叫赤小豆，那个赤小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好煮。
1: 对，煮完就加生
0: 啊，加生，它咳哧咳哧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呢，它是煮汤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祛湿对于一些这湿气比较重的啊，另外呢也稍微虚一点的，用赤豆和鲫鱼熬汤。
1: 哦，
0: 哎、
1: 赤豆和鲫鱼要熬汤
0: 啊，用赤豆、
1: 嗯、
0: 啊，它因为它反而它不炸烂，它吃完以后那汤清清的。
1: 嗯。
0: 很好喝啊，它祛湿的效果挺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这个红小豆现在也跟赤豆是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其实我们的功能上觉得它偏于补益的效果更好。它红色的，因为变成豆沙以后呢，它对于这个它也消食啊，它也利水，但是比如说它补血，对咱们脾胃的补养，效果呢会更好啊。这红豆，但是说实话，现在特别是啊，你说了，如果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偏于这个热性体质的，啊，湿热体质的，你可以用绿豆，
2: 啊、
0: 哦，绿豆是寒性的，但是它也
1: 有祛湿的功效，
0: 它也祛湿利水啊。但是大家要记住，绿豆啊，你煮的时候要注意，你别煮着，为什么发现这绿豆它变红了，氧化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祛湿祛寒的效果。去热的效果就不好了。实际上咱们过去在没有退烧药，我小的时候真的，我们老中医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在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退烧药，只有 ABC 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发烧，特别是小孩啊，就洗那个绿豆，不要煮，就把绿豆洗好了以后，把它烘干了以后搁在杯子里，一定要用开水，100度的开水去立刻放进去，不要煮
1: 啊，就是泡一下，
0: 直接泡
1: 啊、
0: 哦。你泡完以后，你看那个水啊，出来以后是清亮清亮的，这时候你喝它，它清热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2: 又学了一招。
0: 你不要把它煮散了以后，煮的那个里头那个蛋白呀、什么那沙出来了以后，
1: 就更容易氧化了。
0: 它营养就是说你吃的营养功能强了，但是它这个治病的这种祛湿的这个作用就很差了。另外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用这些红豆啊、绿豆啊，咱们祛湿当药用的时候。不要跟那些大米
1: 一块煮
0: 啊，因为那这样那颗大米它煮完以后会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可是咱们说的那些什么跟它跟小米呀、啊，或跟咱们糯米呀、啊，这些煮在一块以后，

0: 它咱们的米呢，它是很粘性，它有一定胶着性，吃完了以后它会阻碍湿，它把湿留住。那么实际上，那么红豆绿豆它那种去湿的功效基本上
1: 就大大减弱了，
0: 就减弱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要去湿，你就单独用这个豆，你不要加别的东西，都往一块掺啊，弄成胶连状的话，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好
2: 了。懂
0: 了，
1: 明白了。
2: 哎，我们就是学到了好多知识，是不是？对，我觉得每一次高医生来啊，就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呢，就从主持人的身份变成了这个听众的身份，因为你总想学更多的知识在我们的
0: 这
2: 个体系里面。
0: 小窍门啊，就是说，好比像豆类的东西，咱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它煮，其实咱们煮的时间长啊，对咱们有些营养成分是一种散失。
2: 嗯，
0: 怎么办啊？很简单，咱们先把这个豆把它泡一下。泡20分钟以后，它就吸足了水了。你就把这个豆，把它拎出来以后，搁到塑料袋里头，搁到冰箱里把它冻起来。
1: 哦，冻一下。
0: 冻起来以后，然后你再把它化了，再一煮，5-6分钟，所有的豆就全部开了。
1: 哦。
0: 开了以后，你不要使劲的老去煮，煮20-30分钟，
1: 其实就营养
0: 就
1: 流失了，
0: 就流失了啊。比如像咱们说的，哎呀，维生素 B 好多就没有了。那么你缩短它的这个时间，那么还能够那把它煮到咱们需要的程度，咱们可以用这样一冷一热，这样把它本身的表皮呀、啊，就说比较难煮的东西，
1: 嗯、营养能够锁住，
0: 营养也不会散失很多。
1: 哎，
2: 懂了，
1: 是、
2: 嗯、
1: 哎，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难熬的时节啊，这些小窍门，包括一些
0: 在家里做一点这个，其实挺快乐的，给
1: 是
0: 做点吃的，
1: 包括一些用药的误区，我觉得今天高医生都跟大家有所。普及啊，
2: 是啊、不是所有的中暑啊就马上就要喝藿香正，还要看您是阴暑还是阳暑。
1: 没错，嗯，再次感谢高医生。
2: 是的、
1: 嗯、
2: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高医生。
1: 谢谢高医生。
0: 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嗯、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我们
2: 见啦，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作家就是刚刚故去不久的推理小说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推理文学大师东野圭吾。那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聊，关于他的读者，关于他的影迷，也就是他被改编之后的那些电影或者电视剧，甚至是网剧啊，他们的这些观众们，有更多的话题，更丰富的一些角度可以来切入。但是我特别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从哪一部他的作品开始入坑的？今天我们很容易

0: 荣幸的请到了媒体人唐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其实今天说的只是影视化作品的东野圭吾的故事。欢迎唐鑫。
1: 大家好，我是唐鑫。
0: 唐鑫在今天其实我邀约他之前呢，我们在可以讲啊，是在朋友圈里神交了一下。
1: 哎，对，
0: 因为看到你也发了关于东野圭吾去世
1: 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消息。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东野圭吾的某一部啊，或者东野圭吾的哪一个阶段的作品特别能够影响他，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也看到有人说东野圭吾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读过，哎，我特别羡慕这一点。就是，其实说实话很惭愧，对于他的文字作品，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一样，我们距离还稍微远一点，更多的是从某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
1: 哎，
0: 突然之间就从一个遥远的国度，然后突然就映照到你的现实里。我这种强烈的感觉呢，就是来自于我跟唐鑫先生，我剖白一下自己啊。
1: 哦，好啊。
0: 我对于这个东野圭吾其实没有那么早的了解啊。最初的一部只说影视作品的话，我其实恰恰看到的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哪一部呢？就是
1: 嫌疑人吗？
0: 嫌疑人 X 的现身。嫌疑人 X 的现身呢，那一部应该讲它是属于这个伽利略系列，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电影。
1: 是的。
0: 然后它被改编成电影呢，也是所有东野圭吾的作品里面好像次数应该是算最多之一吧。
1: 哎，对。
0: 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
1: 哦，
0: 就是我真的属于那个，就是怎么讲叫晚熟的。就是看到那一版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尤其是一个悬疑的故事。其实我们讲这个推理的故事它也分不同的，有的可能很悬疑，有的没有那么悬疑。尤其作为社会派来讲，它对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的一些笔墨或者更多的触及到的还是社会、家庭、人的本身。看到很多这个媒体和自媒体都在这样一个结尾啊，就是说到他，说到他的故事，说到他为大家创造的那么多的叫做东野宇宙啊，东野宇宙。那么在这个最后都提到一句话，说他的作品就像他那个讣告当中其实也是这样说的，还在继续，
1: 是的，
0: 就是他的作品还会继续让我们乐在其中。继续让
1: 我们在，我觉得他们已经有生命了。
0: 对， 对， 对，
1: 是的。
0: 刚才我说的这个话题，我特别希望听到你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从哪一部开始入坑的？
1: 我书是从《白夜行》，电视剧是《神探伽利略》，我是先看的港剧，林峰和杨怡主演叫《谈情说案》，大家有了解吗？
0: 其实他是，
1: 对，我就在朋友圈发，我说我看了一个港剧，还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帅哥的物理学家和一个莽撞的女警啊，碰撞了好多故事。下面有人跟我回说，这不是日剧《神探伽利略》吗？我说，哎，那我得找这个原版来看看。哎呦，我一看，首先我觉得港剧已经很不错了，
0: 本土化。
1: 哎，对对对，就是他，而且他虽然人设是这样，但故事其实完全不一样了，就这么一个人设。然后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日本版的这个原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伽利略和这个女警的淡淡的这种默契和情愫。然后就是哎，当时我看这部剧也是看得如痴如醉。
0: 还记得那是哪一年吗？
1: 2012年。
0: 哇，那时候你还是小孩
1: 呢。对，我觉得太好看了。
0: 对于这个读者的影响，有的时候恰恰可能不是从一开始啊，我就说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不是一开始是从书本开始的，是从某一个影像开始。
1: 对，
0: 这一点很有趣的就是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媒体转载东野圭吾在生前他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多的被改编影视化改编后来他的回答太妙了，他说我每次在写这些故事，写这个每一个人物之前，写这些事情之前，我的头脑里先是出现了他们的影像。
1: 哦，
0: 他说这一点啊，他跟有很多作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知道这不是说唯一性啊，
1: 是是是，
0: 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作家，他自己说自己每次在写的时候都是先出现了影像，然后把这些影像呢再落到文字里，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我还有一点，他说我这个写啊不像人家那些大作家们都是文学性的东西可能更偏重，我就比较娱乐性一点。这个娱乐性当然它是一个广义啊，它娱乐性当中包含你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很多故事或者是看某一部小说或者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说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轨迹的
1: 啊，
0: 就是你看推理小说就
1: 灵光一线的，
0: 对，轨迹的这种轨迹其实很能抓住人，尤其是现在我们老讲说那个短剧的爽剧，
1: 爽
0: 其实它是有很多点的，它要埋很多东西的，那么在推理小说里轨迹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说的是 就是心生鬼

0: 迹，这个轨迹就是一个轨迹。
1: 嗯，
0: 东野圭吾自己说他很更偏重这一点，所以这个故事性，我们就发现他的节奏很明快，节奏很密集，然后呢，它的娱乐性更强一些，
1: 然后故事也很完善。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些推理小说的特点是，离奇的这个案子，
0: 嗯、
1: 或者说它这个有一些很专业的手法、
0: 嗯，
1: 然后就大家都比赛要怎么来把这个案件推理搞得更加的
0: 更复杂，
1: 哎，复杂，然后来体现我们的推理水平，
0: 嗯、
1: 体现这个作者的这个
0: 智力、
1: 这个、空间。
0: 对对 对，
1: 就还有好多是那种迷宫式的那种探案类。
0: 对对对，
1: 嗯，但是这两天跟朋友们聊，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
0: 嗯，
1: 其实我们很多人记住的并不是哪一个案子有多么神奇，而是这些人有多么打动我们。
0: 对、嗯，
1: 最后还是落在人上。
0: 对，
1: 那么就是刚才张帆哥说到的，他的脑海里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的故事、
0: 嗯，
1: 那么就能跟我们读者的感受就是映衬起来了。
0: 说的真好、
1: 嗯，
0: 确实是在这一点上，他可能那么有观众缘，那么有读者缘，对吧？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1: 因。而且他的角色也都很有人气，就是像汤川学或者什么加贺刑警、
0: 嗯，
1: 大家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书里面的人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物就是活生生的，而且
0: 对你很相信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1: 对，除了这个东野圭吾宇宙以外、
0: 嗯，
1: 他们甚至自己有一个宇宙，就加利人宇宙。
0: 啊对对对对，
1: 加贺宇宙，然后在小说里面，加贺刑警去每一次问大家问题，或者就去他家就新参者这部、
0: 嗯，
1: 我看的是小说哈、
0: 嗯，
1: 就是他在跟每一个人谈话，去了解一些线索的时候，他跟每个人谈话的态度，或者他的衣服是怎么穿着，就是为了表示松弛，他穿的是衬衣，或者把衬衣扣子解开，
0: 嗯，
1: 然后就从这个、
0: 嗯、
1: 角色的角度去说，这个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刑警或者什么，对，就是他能把这个人物的通过这些细节描绘的特别的立体，
0: 对，
1: 然后等到他再转为影视化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哦，那对演员来说就是个很大的考验，
0: 对，
1: 能不能把这个人就给大家复刻到这个影视的这个世界当中、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读者对这些的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你刚才提到加贺了，
2: 嗯，
1: 那我就把加贺恭一郎，我在2020年的朋友圈里的我对他的一个描述，
2: 嗯，哦，
1: 我当时是很迷他，
2: 嗯，
1: 真的就是迷到，
2: 嗯，
1: 当然我这个角度还是从电视剧和电影的角度切入的，
2: 嗯，
1: 因为当时第一次接触到这新三者当中的故事，是因为电影《祈祷落幕时》，《祈祷落幕时》是
2: 先看的那个，
1: 对，《祈祷落幕时》是新三者其实是结尾的故事。是最后一个故事
2: 哦。
1: 那么当时的祈祷落幕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说哦，一个探案的，一个推理的，居然他其实打动人的是在最后那个故事
2: 的
1: 人物那个关系上。
2: 是是是。
1: 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迷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啊，我当时是这样，我回家以后我就搜所有的能够找到的新三者跟加贺有关系的加贺恭一郎的所有的那个
2: 书
1: 也好，电视剧也好 ，SP 特别篇啊。
2: 啊，
1: 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电影版，就是他们叫剧场版，
2: 嗯，
1: 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好，日本桥署的加贺先生，这是当中每次都开场的。
2: 哎呀，给他写一封信啊！
1: 大招呼啊，然后我引用了描述他，描述这个加贺恭一郎到底是什么样的长相。当时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五官深邃的关系，逆光看的话会好像有黑眼圈。和尖下巴，
2: 嗯，
1: 短短的一个这样一个描述，
2: 嗯，
1: 你看到阿布宽
2: 就是
1: 他真的就是活生生的把那个
2: 演活了，
1: 把加贺带到现实中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甚至有一种说法说阿布宽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他对于加贺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应该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2: 是的。
1: 然后呢，甚至有这个影迷啊，
2: 嗯，
1: 觉得阿布宽更进一步的让那个加贺恭一郎
2: 升华了，
1: 升华了，
2: 哎，是。是的，是的，我们很认可他，
1: 太准确了。
2: 对，嗯，对，而且觉得加贺仅仅就是这样的，
1: 是吧？
2: 有一点亲切，又有一点坏坏的，嗯，然后又很帅，
1: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他其实，在《祈祷落幕时》的最后呢，也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世也有一段交代，嗯，就是这一点呢，也对于新三者，你刚才说到人物，就是不管是哪一部书、小说当中人物，还是你看某一个影视故事里的人物，
2: 嗯，
1: 其实对于这个主人公，如果他是一个工具的表现的话，他只是一个刑警，
2: 嗯，
1: 他只是去破别人的案子，那么可能你会觉得他缺了点什么。而加贺恭一郎这个人物到《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的结尾，其实是揭示了他自己的身世，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从小，这妈妈的出走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关系。
2: 对，
1: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对加贺的这个感情，不如你对汤川学的感情深，是吗？
2: 加贺这个我想补一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比较学院派的观点，就是都是要先看小说，先看原著，再看改编。
1: 对，
2: 因为一旦看了改编，这个人物有了具体的形象，
1: 先入为主，
2: 对，你的看小说的这个感觉就会有一些打折哈，
1: 嗯，
2: 就是或者你已经就思维就固化了，
1: 嗯，
2: 但是你看文字的时候，你自己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强的辅助，你会让你看书更舒服。
1: 对，
2: 但是在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里面，
1: 嗯，
2: 我看到了一个细节是小说里体会不到的，
1: 哦，
2: 就是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1: 嗯，
2: 然后他已经抽丝剥茧的查了这个被嫌疑人女主的方方面面，
1: 嗯，
2: 然后就说跟他有关的事情我都查到了，我都摸不到头绪，然后就说那我还有什么角度能够去

0: 接进去破这个案子，就他一边走一边是内心独白、
1: 嗯、
0: 最后就他就在街边停下来，街边有一块广告牌是反光的，他就在那个广告牌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后他最后就说我，就是他跟那个女主是有关系的，所以解案子的这个谜的这个有一个线索，对，所以就映衬了刚才张帆哥说的那个小说电影的结尾、嗯、就把加贺的谜也解开了，有一条线索在他身上。
1: 你刚才讲的这个情节其实在小说当中是没有的、
0: 嗯、对，
1: 是电影的改编。
0: 是的，就是通过这个倒影的这种影视的这种手段来表达、嗯、而且阿部宽这个这么帅的这个人，他突然停下来望着自己的倒影、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还有什么没有找到的，然后突然看到了自己，然后他心里面说我，就是我觉得当时给我的触动是哎呦太棒了，就是这个影视的改编、嗯、神来之笔。
1: 所以有的时候这影视化、嗯、就是你刚才提到一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好多东西影视化呀破坏了原来的那个感觉、
0: 嗯、
1: 破坏了原著
0: 的
1: 精神，但是有的改编真的是神来之笔。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我觉得都看吧、嗯、我们都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还是什么大家都看都体会。
1: 现在说到这个改编东野圭吾的影视作品呢、嗯、为什么它会有形成一个话题，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热度？我觉得这与就是东野圭吾本身他的作品、嗯、他的影响不止于他的国内。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他在东亚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小说都有了印度版
0: 啊
1: 对于印度版的改编。对、嗯、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有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法国和加拿大在很多年前曾经对其中有一本小说秘密
0: 嗯，
1: 在日本拍完之后过了些年，法国和加拿大照着日版的那一版又翻拍了一个就是西方的版本、
0: 哦、
1: 所以他走的还是比较远。
0: 是是是，世界级畅销书作家嘛。
1: 对对对，而且说到他就是好多人说他的作品应该是在东亚整个地区尤其是在推理小说方面应该是被改编拍摄最多的作家之一。
0: 嗯，
1: 有一个数字我记得好像原来说是60多部的影视作品，但是今天我一看不得了、哦、好像来自豆瓣的信息是说加上还没有完成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影视版权已经卖出去了、
0: 嗯嗯哦、
1: 但是有的在
0: 拍
1: 的过程当中有的人还有没有拍还没有立项、嗯、总共加起来100多部。
0: 他的书是106部，
1: 106部，
0: 那基本都卖了呗。
1: 那应该是这样。而据说在中国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中国对于东野圭吾原著小说的改编拍摄，我印象当中是有刚才说过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对吧？嫌疑人 X 现身呢、嗯、是苏有朋在2017
0: 年。对，苏有朋是导演、嗯、这个。
1: 对，当时是
0: 王凯、
1: 张鲁一、林心如。
0: 是的。
1: 对吧，这是一个翻拍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想想啊，对，绑架游戏曾经有过电影版和网剧版、
0: 哦、
1: 两版的中国版。
0: 哦
1: 啊，
0: 这个我没看过。
1: 然后应该还有，对，解忧杂货店。
0: 哦。
1: 当然我们说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大家可能又觉得说哎，你刚才说推理在这个整个这个东野圭吾自己的那个作品的不同的板块里、
0: 嗯、
1: 解忧杂货店是另一类，对吧？
0: 对
1: 啊，
0: 但我觉得东野圭吾的风格特别的多变。
1: 嗯
0: 之前也聊到他的生平有一些这个十年的这个沉寂期啊，然后他这个本来是学理工科的、
1: 嗯、
0: 然后又放弃了职业然后开始写小说、
1: 嗯嗯、
0: 我觉得可能他在人生的探索当中也对他笔下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有影响，所以就是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作品出现，就像这《解忧杂货店》《白夜行》，就是完全你都想象不到是同一个作者写的。
1: 嗯，
0: 而且严格来说，《解忧杂货店》都不算推理，
1: 对，
0: 就是
1: 啊、完全不是。
0: 还有一个，
1: 其实还有好几部都不是，嗯、好多部都不是
0: 信啊，就那个书信的信那一部也是，
1: 对，
0: 就通过写信的方式来揭示一个
1: 给爸爸的口信，对吧？也是其中
0: 一个、信就是信件的信，就是一个坐牢的哥哥、
1: 嗯、
0: 老给弟弟写信，
1: 嗯嗯、那不是我说
0: 的、
1: 啊、
0: 对。
1: 对对他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0: 嗯，
1: 都其实超出我们原来对他的那个固有的认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影视作品也是，因为、
1: 嗯、
0: 正因为他的作品如此的百花齐放，
1: 嗯、
0: 所以不断的翻拍或者不断的把它变化成影视作品就很有意思。他、
1: 嗯、
0: 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没有拉踩的意思，但比如说金庸他就是武侠，那么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武侠类。但是像这个东野圭吾，他可能就有生活类，
1: 嗯，
0: 有都市故事类，
1: 嗯，
0: 或者有温情
1: 类，
0: 对。
1: 他甚至写过时空穿越穿梭的这样的故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影视作品也很百花齐放，
1: 嗯，
0: 然后有不同的这个优秀的演员，
1: 嗯，
0: 来把这些角色刻画得更加深入人心。
1: 嗯
0: 嗯，
1: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到东野圭吾，其实我很认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东野圭吾他的作品之所以用你刚才提到的深入人心这四个字，
0: 嗯，
1: 你怎么能深入人心？如果只是简单的我们说你设计复杂的案情，
0: 嗯，
1: 这个迷宫式的推理等等等等， 可能还缺一点什么。那么在

0: 有一个说法当中就提到说，有的故事是有的人的故事是只为解谜和破案的、
1: 嗯、工具人。
0: 对，但是东野圭吾的故事呢，他到底在说什么？你看他每一个那个故事背后，当然有的他是极致的那种人性的恶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看到他，但是他分析到最后，他给你展现出的还是那个根源在哪里？家庭、社会，
1: 嗯，
0: 比如说普通人，在我们看到他的笔下，他日本国内的那个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的那种困境、那种窘境，他不得已做出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甚至他其实是他讲的是。社会对人的限制
1: 是的，这个经常被拿来说的作品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0: 嗯，
1: 他虽然是这个就从犯罪手法，然后这个面对警察的询问要怎么作证等等方面，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推理作品了。
0: 嗯，
1: 但是大家记住的仍然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数学老师。
0: 嗯，
1: 一个被家暴然后逃离不了前夫的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女性。
0: 嗯，
1: 然后包括他那个流浪汉的设计，就为什么找这样一个人，他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发现。
0: 嗯，
1: 那么就、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就当时日本有这样一群流浪汉，有家暴问题，然后有这个学校里可能这个老师的各种各样想不开，这个嫌疑人 X 现身里面这个食神老师啊，我们说原著他是在想自杀的那天被隔壁邻居来敲门给救了。
0: 对，
1: 哎，那他一个老师，他这么有才华，这么天才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不想过了？就是这些都是拷问的社会上面的一些原因。
0: 对，
1: 那么可能因为大家是邻国，我们又能够比可能欧美更能理解和体贴这些困境，所以大家对他的作品如此的喜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然后也在从唏嘘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时候，也感受到我们自己的善良。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印象的原因。
0: 嗯嗯，刚才你提到了《嫌疑人 X 现身》，如果从我一开始说到的，我是从韩版开始看，然后韩版看完了以后就止不住了，我就得找日版看。
1: 哦、
0: 日版看完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了中国版本。
1: 哎，
0: 但我们知道中国版本的改编呢，它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把更多的笔墨或者更多的一些，我认为啊，就是在影像展现上，它还是注重了两个男主人公、啊。
1: 是的。
0: 那这一点呢，在其实，在原作或者在日版、韩版里，我觉得它还有更丰富的东西。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我们这样吧，听一听来自日版的《嫌疑人 X 现身》，其实这有一个中文的主题曲的，你知道是谁为这个中文献声的吗？
1: 哦，我不知道。
0: 阿令。
1: 哦，阿令。
0: 黄丽玲，她是日版那电影的中文主题曲。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人有时候会说生活很无奈，人生也很苍白，那现在至少忘记昨天的失落，忘记那种脆弱的情怀，把你的心绪放在音乐当中飞起来。时光很漫长，心灵呢也会寂寞，那也可以读读书，听听歌，不管是书还是歌，这种文字和音符都能让你充实心灵，让你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不要太多牢骚，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只看眼下，要有豁达的情怀，才会有非凡的气度。失望是眼前的暂且，希望才是无限的未来。

0: 只是寂寞惯了。
1: 梁静茹在2001年发行《闪亮的心》，可以说是延续了静茹情歌的风格，但同名主打歌并没有火起来。其中《无条件为你》这首非常抒发情感的歌，静茹驾驭得非常好。在这首歌当中，你通过她的声音仿佛感受到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情感。整首歌的风格跟勇气相似，前面平静温柔，高潮情感充沛，还有一首叫《最想环游的世界》，不得不说姚若龙的词写得太好了，把这种细腻的心情用简单的文字都表达出来。

喜欢看明媚的阳光把这个世界晒得干干净净，像春天的风吹拂过河边的嫩柳，没有理由的让人感觉到心安，感到幸福。晴朗天空，晴朗心情，晴朗的气息，满眼都是明媚的风景。而藏在心底那首熟悉而又久违的歌，也会情不自禁地冲出喉咙。借时光之手，暖一束花开，借一方晴空，拥抱阳光。不管现在天气如何，你要记住，生活很美好，只要你心里有阳光，你就一定会微笑起来。

向日葵这种植物告诉我们，只要面对着阳光努力向上，日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心若向阳，无畏悲伤。所以做一个向日葵族吧，善于发现微小的幸福，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就算伤心，但起码心中还有阳光。趁青春正好，趁岁月不老，没娶的不要慌，待嫁的也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生命中那些美好终究会到来的。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0: 有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的实力唱将。
1: 很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15岁那一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墨奇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团队联合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内网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突击检查与普法宣传活动。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核查加现场普法模式，逐户走访重点场所。在网吧，行政执法局人员核验上网人员身份信息，严查未成年人借用他人证件上网等情况。在 KTV 和娱乐场所，检查未成年人进入标识是否醒目，身份核验制度是否落实，并排查违规接纳。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墨奇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团队联合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内网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突击检查与普法宣传活动。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核查加现场普法模式，逐户走访重点场所。在网吧，行政执法局人员核验上网人员身份信息，严查未成年人借用他人证件上网等情况。在 KTV 和娱乐场所，检查未成年人进入标识是否醒目，身份核验制度是否落实，并排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向未成年人售酒等行为，对发现的警示标识不规范、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等问题，现场责令整改，不留死角。下一步，墨奇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与相关部门的协作，紧盯暑期等关键节点，加大巡查力度，开展整改回头看，并针对商户、家庭、青少年分层精准普法，凝聚社会合力，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工作要求，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重点，扎实筑牢辖区儿童青少年健康防线。8月4号，墨奇中蒙医院特邀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儿童生长发育专家赵云鹏主任及其团队到中蒙医院开展儿童生长发育义诊活动。医生为前来就诊的儿童开展身高体重测量、生长速率评估、骨龄及体态发育筛查。针对家长关心的身高科学管理、儿童肥胖等热点问题，专家开展一对一答疑解惑，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对筛查发现存在发育偏离的儿童，现场给出复查随访及个性化干预指导建议。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8月5号，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硫重离子

加速器装置近日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近日印发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在内蒙古全域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食品，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全方位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2026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计划招募志愿者300人，报名已启动，分为选手报到岗、比赛日岗位，可通过新城区团委公众号参与报名。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个吃饭习惯可能会增加致癌风险。中国人常说的趁热吃，很多时候其实是趁烫吃，但问题是当嘴巴已经感觉到烫时，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指出，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食管癌风险。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的吃过烫食物，让食管黏膜一次次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我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痛觉，同时食道黏膜也很脆弱娇嫩，当接近或超过65摄氏度时，很容易烫伤食道黏膜。一般情况下，受伤的黏膜会进行自我修复，但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我国很多居民都有吃腌制品的习惯，比如腌咸菜、酸菜，这些食物普遍盐含量较高，还可能有较高的硝酸盐、亚硝酸盐，长期吃高盐食物会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特别提醒一句，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上且具备长期吸烟饮酒、喜烫食、有食管癌家族史或来自食管癌高发区等高危人群，即便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应主动定期进行胃镜筛查。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今日立秋，是时候和盛夏说再见了。愿秋风带走你所有的烦恼，秋雨滋润你每一份期待。在这个适合沉淀的季节里，愿你既能享受硕果累累的喜悦，也能保持播种希望的激情。立秋快乐，愿你每一天都如秋日晴空般晴朗。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要欢迎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其实我是自己也有感触，就是你如何能把周末时间变长，有哪些方法
2: 啊？
1: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我们说的变长，是从心理意义上的变长，因为其实大家在这个正常的双休日，就我们说的休周末嘛，双休日。时间是固定的，就这两天的时间。那如何让你觉得，哎，我这个周末，我觉得是把这个
2: 非常有意义，
1: 哎，这个时间两天的时间变特别长，对吧？啊，或者说在这两天当中你干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们说的这个体感上周末变长了。
2: 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要讨论一下高深的物理问题
1: 啊，就是能把时间
2: 真的拉长是吗？
1: 那我们觉得还没有这方面，
2: 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非常有限。
1: 对对对，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该如何在从体感上，哎，让你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有哪些好的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自己的这些好方法，你有什么计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到这个周末变长的方法，我觉得首先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你别睡懒觉
2: 啊。对
1: 啊，就真的我因为我是一个
2: 睡懒觉，
1: 小雨知道啊，我是一个还挺爱，尤其是你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平时不是说特别有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我又是那种觉特别多的人，就特别爱睡懒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后我身边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啊，就是觉得哎呀我辛辛苦苦，
2: 因为大家辛苦一周了嘛，
1: 辛辛苦苦了一周，哎，早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上班，甚至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对吧？没有这样的机会，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但其实，比如我原来的时候，你周末一睡懒觉，你会发现这周末过得特别快，因为你可能一上午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
2: 对
1: 吧？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你醒醒神儿，或者是做点吃的啊，安排吃的，可能下午两三点了，你这一天。从你一睁眼就过去了一大半啊！尽管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说这个我熬夜把这个补回来
2: 啊，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2: 第二天
1: 就还是会那样，
2: 对，
1: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对吧？周一以后，这个整个状态也不好，其实这样的生活作息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周末。就是尽量的别睡懒觉啊，还是保持一个正常作息，然后你早起你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
1: 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那小雨呢？小雨，
2: 你看咱们早晨有时候起的时候经常说咱们早上起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他已经遛弯回来了，早饭也吃完了，
1: 真的。
2: 然后你看人家这一天已经做了很多事儿了。
1: 是的，欢迎大家来看看，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秋元说了，这个多干点活让这个周末变得有价值啊，包括敏迪也说了，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去转一转。总而言之呢，就是别老一直在家待着。我反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这一天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就单纯的只在家待着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你会觉得这一天变得特别的短，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为

0: 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让体感，
1: 就一种感觉，
0: 对，体感上你的周末变长了。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待着，或者是只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你，因为你身边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像就是很多生活规律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从我而言，就是父辈的那一辈人来讲，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的特别规律。你比如说我妈，
1: 他们就规划的特别好。
0: 就我妈我爸，他不管这个什么时候，他都是6点起床啊，然后就是啊，包括还有午休等等，开始每一天就生活特别规律，哪怕是不上班，他也会这个点起，然后安排一些事情。我反正做不到啊，但是我也偶尔有做到过。
1: 年轻人还是较多，
0: 对，偶尔也做到过。就你会发现，确实，你如果早起的话，这一天变得特别长。
1: 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倒休了一下，周中倒休。按说周中的时候倒休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嘛。我那天其实头一天我就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大概7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不到7点，我当时已经出门了。我当时出门呢，其实我是去郊区去玩了，我是去爬山了，当天8点不到9点的时候吧，就景区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景区了，然后也就是10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爬到山顶了，
0: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已经把目标完成了，
1: 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感
0: 觉特别漫长，
1: 倒没觉得漫长，但是我觉得我做完很多事儿了，就是我一看表，哎，这个、才10点多钟，
0: 效率很高。
1: 而且那天我后来到12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家附近，然后找一地方吃饭了。
0: 对，
1: 这样才半天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早晨出门啊，爬山呀、啊，就是算是做了个小小的旅行吧。然后中午已经回来了，我下午就可以在家再休息一点啊，做一点其他的事儿。
0: 对，你看，就我说的，你别光只做一件事儿，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你这一天只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哇，过得特快。但是你如果像早起一下，就这早起是重点，就我们说的早起是重点，划重点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你早起2-3个小时，其实就我们说的，你偷了2-3个小时，在你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没太早，就是你前一天别睡懒觉就可以了，
1: 前一天别熬得太晚，
0: 对，别睡懒觉，别熬得太晚
1: ，对，然后正常的大概一般咱们正常像上班的时候，可能就7点左右起床，稍微吃个早饭出门，
0: 没错，
1: 对，
0: 金娜说了这个。周六睡个懒觉休养一下，周日恢复正常作息，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因为一看就跟我的这个作息差不多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2分钟说了，之前用一个周日走了一趟盘山，哎，就觉得这一天挺忙活的包括斯努比说了，周六晚上会适当晚睡一些，因为第二天可能还有一天可以休息，但绝对不会熬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1: 因为你熬夜看似你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其实第二天是要补回来的。
0: 对，但其实你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周末你别熬夜，别睡懒觉。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一周忙碌
1: 了
0: 5天了，你周末还不让我放松一下，还不让我适当的去这个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对吧？其实也说不过去。但就是说可以适当把这个晚上延长，但是别熬得太晚，这一弄就熬到2-3点，你第二天一定白天都在睡觉，对吧？所以说
1: 即使起来了状态也非常差，
0: 对，这个是不太好的这个不少朋友都说了，就是其实都跟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是你早起其实能延长，包括葛大爷说的5点就早起锻炼身体，跑完2个小时才7点，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你把
1: 这一天利用起来，
0: 对啊，这个是我们说从体感上你去早起偷一点时间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别只干刚刚说的只干一件事儿
1: 啊。
0: 但我觉得干一件事儿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就是你别说，我觉得看书你看一上午，其实也
1: 看书时间很快的，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过，而且你会特别疲惫，就是你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不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你可以。比如说看40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
1: 对，
0: 再继续，中间换换脑子，或者换个，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1: 其实就是效率
0: 很快了，对，
1: 把效率提高，
0: 是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前面了还说了，就别刷短视频什么的，太浪费时间。哎，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不知道小雨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这种短视频啊、或者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刷短视频、打游戏啊等等等等这些娱乐项目，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多。
2: 对，
1: 而且现在包括这些各大平台吧，各个平台，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这种生活分享类的

0: 这种视频这个平台也好，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据算法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信息茧房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你会固定的接收这部分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体育啊，或者篮球，或者游戏啊，或者摄影等等等等，
1: 会不断的根据你的这个刷的内容来推类似的
0: 这个品类感兴趣，然后你刷到的永远都是类似的内容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就被捆绑住了。而且现在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你会发现
1: 啊，对，
0: 哎呀，都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你再一想，我这一天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因为你接受到的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信息，你就没办法去有很好的收获啊。然后你又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周末啊，变得稍微有点没那么意义了，然后过得也特别的快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别一直刷短视频，也别一直打游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年轻朋友，一到周末，哎，就窝在家里打 Switch 啊，或者打这个那种街机啊，等等等等，打一天。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放松的方式，因为减轻的工作压力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单纯的只干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周末体感上。
1: 对，
0: 过得很快。
1: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个很喜欢打游戏的人，而且我曾经也这样干过，将来也还会这样干。也许有一天我休息了，我这一天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调节一下自己，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可能比较疲惫了，我需要一个调节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调节自己的过程。那可能我今天在家打游戏，但打游戏这一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可能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家人都不在，只有我自己，我在家那一天我就打游戏，
0: 比较难得是吧？这
1: 个时光，对对对，我感觉我一天可能除了吃饭，哎，我怎么已经到十二点了，该吃饭了这时候，那我可能吃点东西，一会儿发现天快黑了，
0: 对，是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我说，哎呀，一看，哟，十点十一点，我还没睡觉呢。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时间飞逝。
0: 没错啊，应该跟可乐冰说的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会感觉过得非常快。
1: 对，
0: 确实这样，因为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然后你就不自觉的这个时间就一下
1: 就
0: 过去了，
1: 飞逝
0: 啊。但是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把这个整块的时间你把它切碎了，然后中间穿插着干点别的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从我的体感上来讲，这一天就会
1: 感觉
0: 还挺长的，
1: 丰富了。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回想起来，我这一天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会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在体感上把时间
1: 拉长
0: 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墨竹子说了，这个每次在美梦中醒来，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睡了几分钟做的梦，感觉就时间变得很长，就像那个某电影这个《盗梦空间》当中一样。哎呀，什么时候能在梦境中进行一些游戏就好了。啊，说到这个做梦，我觉得这个不是体感上时间变长，而是从体感上时间变得很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包括小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每次啊，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比如说前一天啊，就运动了，或者是工作了一整天，整个人状态特别疲惫，你再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容易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1: 就是他兴奋了，
0: 对，
1: 他并你身体非常觉得很疲惫，你想休息下来，但是就是大脑太兴奋了，他其实不能平静下来，
0: 是，但是在梦境当中，你梦见那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你的睡眠时间，哎，我觉得这是体感变
1: 长，你那种感觉会觉得有时候这一晚过得很慢，你发现了吗？就是可能你做了一个梦，一会儿你突然醒了一下，你发现哎呀，怎么这才几点，我还能再睡了一会儿，可能你又做梦了，然后又是那种感觉，一会儿又醒来了啊，才过了这么一会儿。
0: 那我的这个体感可能还真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做一个梦就感觉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场景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哦，已经到几点几点了，我会这样的感觉。
1: 那你肯定还是美梦，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从体感上来讲是缩短了啊，是变快的啊。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会觉得这是时间拉长的，什么时间呢？就是当你刚小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醒得特别早，四五点钟或者是五六点钟醒了啊，闹钟正常醒，但是你还沉浸在这个美梦当中，你想哎再多睡会儿，一倒头你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拉长了。
1: 拉长吗？应该很快吧。
0: 我觉得是拉长了，就是我觉得我才睡了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啊。
0: 你是这样的感觉啊，尤其是当你有事儿的时候。

0: 就惊醒。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我本来想，哎呀，倒头再睡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对，
0: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时间啊。小雨笑什么？
1: 我笑我们经常笑，娇娇怎么还不来？
0: 金娜说了，这个梦中的五分钟是现实的一小时。哎，这个、可能跟我的这个体感差不多啊。莫竹子说的，我觉得就是现实时间变长了。哎，其实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欺骗性，哎，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欺骗性的行为，欺骗大脑，让觉得这个时间变长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草球野中春说了，这个早起晚睡为所欲为啊，但是你的脑子不会这么觉得啊，当你的身体上会觉得，哎呀，这个，很放松，时间拉长了，但是你的大脑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快。啊，过得很短，
1: 还是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物
0: 上。是的，向阳人生说了，哎，有哪些把周末变长的方法呢？打一场痛痛快快的篮球，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去把自己的这个体感上的时间拉长的好的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可以去做哪些事情让这个我们说体感上的周末变长的方法。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3: 38度的天，沙滩裤和拖鞋，冰镇西瓜，再来一片大海的季节。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有两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电车。
2: 嗯。
3: 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爱人当时开这个车在路上，就是报电池故障，然后直接在路上把它就直接停在路中央。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属不属于一种严重的设计缺陷，还是规范不允许的？
2: 它是有多次发生，还是仅仅一次？
3: 现在这个车这是两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出现一次故障，现在这个车就直接不能用了。
2: 嗯，
3: 这个电池。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那个电池，就是厂家以我的公里数过保为由就拒保嘛。
2: 嗯，
3: 就是我这个电池，他说中间有一个电池包坏了，然后就直接就说这个只能换，就只建议换了，他说没有维修价值。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的意见，因为我这个车只跑了23万公里，像这个三元锂电池最开始宣传它是可以完整的充放循环，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次，那么我这个23万公里，实际上我最多我还只达到了600次，就是我1/3的这个最低限额的1/3的这个次数都还没达到。
2: 是这样。
3: 然后现在就告诉我说这个电池就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能用了。
2: 你电池包，我告诉你啊，厂家这个解释呢，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款车，它是集你的电池、电芯、电控系统3合一为一体的。如果说电控做的不好，然后电芯品牌也不行，那肯定会影响你的电池寿命。你先告诉我，你是一台什么车？
3: 是北京奔驰 EQC 400。
2: 好吧。原来是这台车，都好几年了。我告诉你啊，我那会儿呢就已经听到有陆陆续续不少的车主来反馈和投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款车目前你已经开了23万公里了，锁电、趴窝、失速、电池包损毁等等情况太常见了。哎呀，现在北京奔驰呢，他承认问题，然后召回次数呢好多次，召回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新车售出的数量，但是这个问题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好的解决方式，他解决不了，他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反而就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责任就直接分担在了车主身上。
3: 嗯，是的，现在
2: 我告诉你一个铁的事实，很残酷。今年315的时候，全国有400多位 EQC 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呢，还不是您这个，就是还是锁电的问题，这老生常谈的。奔驰厂家压根都不搭理，所以你看现在
3: 我们消费者没办法维这个权了，相当于只能受了嘛。那现在相当于是
2: 通过我们的方式，厂家呢，有些品牌他要脸，你知道吗？他不希望自己的品牌被一些不好的传播所覆盖着，所以他会积极的解决问题。但是北京奔驰不一样，面对这个问题他就承认，就不给解决方式，给不了。还有很多很多车主也在一并的去反馈，像消保委啊，像国家的相关部门工信部啊等等，但是这个事情呢会比较漫长。
3: 哦，那我现在这个车子也动不了了。
2: 你现在是
3: 这么严重的缺陷？
2: 你是单个电芯有问题，有压差是吧？已经坏了，必须得换了是吧？
3: 对，它有压差，然后它就完全也不能。

0: 充电也不能充电，就是完全用不了。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从理论上来讲，因为作为主机厂，最终解释权都在他那里。你现在已经过保了，如果要维修或者是更换电池包，这个责任从法理上来讲，确实得由您自己来承担。
0: 嗯，
1: 这个是
0: 问题是，他如果存在就是像这种可能因为坏一下电池直接把人丢到路中间的这种状态，我也不敢开。
1: 这是两码事儿，这是两个故障，这是两个故障。
0: 对，这是两个故障，
1: 嗯，
0: 两个问题了，电池出故障，然后它直接在路中间停车，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不是会产生很重大的这种隐患吗？
1: 是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目前阶段，我们也得认这个事实，铁的事实就是它是，两个不挨边的、不着调的问题，不是有联系的，不是有关联的，你知道吧？
0: 那觉得那作为，那我现在相当于我不如直接报。贵州的车啊，那就相当于
1: 你报废，你也拿不到什么补贴啊。
0: 对，就是问题是这个。
1: 是啊，
0: 拿不到补贴，
1: 你只能卖啊。
0: 这个是相当于我现在呢，相当于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1: 嗯，
0: 对我而言，
1: 真的没有了。
0: 对我就是可能我最好就是直接重新购买车。
1: 我可以，
0: 但是这个损失，我觉得您能够给我的。我能够维持。
1: 我们已经尝试多年跟北京奔驰厂家去联系了，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媒体，全国包括央媒也是如此。
0: 啊，
1: 但没用
0: 啊。啊，那这个主管部门也没办法对他们采取。
1: 主管部门肯定要采取处罚措施，但是这个时间我刚刚跟您说了，不可能这么快。
0: 啊，
1: 比较漫长。哎。这个我充分能够理解您啊，只能跟您说声抱歉。这是我目前见到和听到的自新能源车时代来临之后啊，出的问题反馈最多、投诉最多的一款车就是 EQC 了。
0: 哦，
1: 我刚刚说到的那些问题都有。
0: 那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了。那这样子现在
1: 是的，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能够继续帮您向北京奔驰的厂家、主机厂的反馈，但是我估计跟此前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哎，只能一声叹息啊！这个问题，
0: 哎，是真的是，
1: 我们也只能等啊。现在呢，不是没有人管，而是数量太过于庞大，所以
0: 这样他现在还在推新款的电车，我觉得这真的，
1: 所以
0: 那这时候会形成老百姓一个很大的问题，像这种
1: 是的，所以你也看现在的奔驰，它已经远远落后了，在新能源市场，它已经跟不上了，它到处裁员，它在电车领域当中的份额是一降再降，没有人再信任它了。
0: 觉得这个要给老百姓广而告之，像奔驰的这个电车不能买了就。
1: 他现在呢，慢慢的也换装了什么所谓的全新的平台，但是此前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谁还敢入手呢？
0: 对啊，
1: 即便技术有迭代，但是你此前伤了人家的心啊。
0: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
1: 嗯，是的，我充分能够理解您，但是目前因为数量确实过于庞大，这个群体也过于多，所以呢，要处理的时间肯定会比较漫长。
0: 嗯。好，行，行，
1: 抱歉啊，只能跟您聊到这里了。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像这种是不是所有的电车，像它的处理逻辑都是这样的吗？
1: 不，绝对不是。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二线的电池品牌，像中创新航、新旺达，在广汽埃安极客身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使用到了一定的公里数和年限，电池出现鼓包漏液的情况，这几家主机厂是怎么干的呀？比方说广汽埃安直接告诉车主，我给你延保，我兜底，而极客直接起诉新旺达电池，为车主同样也兜底。
0: 哦，
1: 不是这么干的。
0: 对啊，这个才是一个企业的态度啊，本身
1: 是的。
0: 嗯，行吧，这样我觉得要是哪一天这个要是真的在高速上发生一个大事故，可能再会引起主管部门的这种，
1: 又不是没发生过事故啊。
0: 好像没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过事故吧？我好像在网上没收到类似的新闻。
1: 这倒我不是很记得啊，但是肯定是发生过事故的，因为就失速嘛。
0: 哦，行吧，
1: 先聊到这里啊，抱歉。

0: 好，
1: 行，好，感谢参与，再见。真的，车主挺无奈的。你就奔驰，你的电车，就算你换平台，谁还敢买呀？我承认你在油车时代，你的豪华品牌身份在这里，地位、江湖地位都有，没问题啊。但是换赛道之后，你就奔驰不起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赵东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咨询一下那个。

0: 就是我这个车子是那个长安瑞险的面包车嘞。
1: 啊。
0: 然后它那个年检好像是现在是8年免上限吧。
1: 8年？6年。
0: 6年吗？
1: 是的。
0: 啊。6年，第8年也要上了，等于是。
1: 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
0: 哦，
1: 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0: 第8年不用上线，第6年上了的话。
1: 对，第8年的话就是领取年检标识就可以了。
0: 但是我在那个113上面，它就是没有领取的提示啊。
1: 你现在啊，没有领取的提示？
0: 对。
1: 你现在是几年了？
0: 18年买的。
1: 18年买的，我算一下，18、19，你确实是8年了啊。
0: 对啊。
1: 啊。哎，这怎么回事？哎，不对，您是面包车啊，微面对吧？
0: 它是小型客车啊，属于小型客车。
1: 啊，属于小型客车，不是7座的是吧？
0: 对，6座的。
1: 啊，行，6座的啊，那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小型客车的年检范围之内。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有这个 app 的问题，我就没法帮您去解决了。您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交管的机构，或者更新一下 app 试试。这个你在 AKP 当中的一些时间节点的咨询，我这个帮不了您，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时间的年检的时间节点是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
0: 啊，好嘞，好嘞，
1: 好吧。软件方面的问题，对不起，我这里不包的。
0: 好了，哎，我想再问一下那个，啊、你了解那个五菱宏光的那个五菱阳光哦，
1: 啊、
0: 那个订车那个吗？
1: 稍微有了解，微客确实了解的不多，但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0: 就是我看它销量是蛮好，但是看那个它，说那个车不好的也蛮多啊。
1: 这种车型呢，怎么说呢？它的好和坏评判的标准会不一致。您是看它用做什么用途？
0: 啊，
1: 您是用什么用途呢？
0: 就是普通的，就是家用一下。
1: 家用是吧？
0: 对。
1: 如果是家庭用车，我绝对不推荐。
0: 啊，
1: 你干嘛呢？家庭用车，你要那么大的空间干嘛？
0: 也就是有时候会拉一下货了，反正家用家那个多点东西了、
1: 啊。行，明白了啊。好，是这样，我优缺点都告诉您一下。就是这车呢，要说吐槽的点在哪里啊？应该不是它的品控啊，主要是座椅呢也不是那么舒服，配置非常非常的低，完了以后体验感、驾驶感受确实不好。但是维修保养便宜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动力也是够用的呀，充电速度也摆在这里，也还比较快呀。
0: 啊，
1: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什么买不得、不能入手吧。
0: 啊，因为我看有的，反正黑的，它的销量呢，它的销量是蛮好的。
1: 是销量摆在这里，就看您做的用途、啊。如果说是纯家用，我不推荐；但如果说您有一些比较糙的用途，实话啊，这实话实说，咱们话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就这车就比较合适了。
0: 啊，它那电池那个折扣率咋样？
1: 什么？
0: 它那个就是因为它有您有用那个叫什么？自己红太阳一号嘛，对吧？电池。
1: 电池呢、
0: 那个、
1: 一般般，实话一般般。你别指望就是只卖几万块钱的车，电池给你用很好的品牌，用很好的电芯，这不现实。
0: 啊，对对。
1: 行，先和你聊到这里，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嘞。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沈先生在等待，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东哥，我等于看中了2款车，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选哪一款。
1: 哪两款？
2: 那个大众的速腾，然后一款丰田考虑了那个双擎的。
1: 我问一下，速腾您看的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
2: 涡轮增压的，他那里现在就只有那一款了。
1: 啊，只有1.5T 的是吧？
2: 对啊。
1: 行，1.5自吸已经没车了吗？
2: 自吸的他是没有了呀，他只有那个涡轮增压的1.5T 的。
1: 估计是没车了，卖完了，也不是说不生产了，不这样的啊，纠正一下。
2: 这样子。
1: 啊，好，是这样的，2款车，我想问一下您的用途和诉求是什么？
2: 纯属家用，自己代步。
1: 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吗？
2: 那不是嘞
1: 啊，行，大概了解。这2款车呢，纯属代步，日常代步的通勤里程数超过了20公里没有？
2: 那没有，不，一年也就1万8公里吧。
1: 一年1万8公里啊？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其实这2款车怎么选的话，很简单，咱们不说那些专业的东西，咱们说人话，就听得懂的，就咱们就直面它的优缺点。

0: 如果说这两款车您更讲究质量、驾驶感受以及操控，那一定要买速腾。如果您在乎的就是经济省油、好开好用，然后呢故障率也低，那卡罗拉双擎就更适合你。
1: 哦，你意思就是说速腾故障率还会也日后还是有一点故障率是吧？
0: 肯定的，100%的。我告诉您啊，速腾的它故障点高发的频率在哪里，高发的区域在哪里呢？就是它这台变速箱啊。
1: 它好像是六档箱吧，好像是。
0: 不对不对不对，1.5升自吸是6AT， 是一台非常老旧的6AT， 技术成熟可靠耐用。但是呢 1.5T 的是7档的干式双离合呀、啊、这是 DCT 啊、嗯、
1: 我刚刚看了好像是6档箱吧，那是自吸的吗？
0: 六档的是1.5升自吸的发动机配备的 6AT。
1: 哦，它那等于现在这速腾的它是7档箱了，意思就是说
0: 7档的干式双离合，你低速的体验感不会特别好，而且呢有一些小顿挫，这是硬伤没法变的。
1: 这样子、啊、
0: 对，但是有一说一啊，如果你高速开得多，那这台变速箱的一些缺点你可以忽略。
1: 我一般不怎么走高速啊，我也就是回家跟上班呀。
0: 那你就承受卡罗拉就不那么舒适，那底盘不那么紧凑的缺点吧，就买卡罗拉吧。
1: 卡罗拉双擎了，
0: 是的，至少能够让你在品控方面，哎，省心，然后呢，车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就开就行了，日常的保养就 OK 了。
1: 嗯，其实我看今天看两个车，我今天都去看了，
0: 嗯，
1: 但是就是说从驾驶感受来讲哈，我还是觉得那个速腾呢还是。
0: 是啊，我刚说了呀，如果你更注重驾驶感受，更注重底盘的调教和质感的话，那就买速腾。但是我刚说了，问题也是需要您自己来承受的。
1: 他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
0: 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
1: 他就是日后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一点顿挫感。
0: 这得看你运气啊，这不一定啊。是这样，我再推荐您一款车吧，就是同样的价位，你为什么不关注吉利星瑞呢？
1: 吉利星瑞啊，
0: 对呀、啊，
1: 吉利星瑞我看都没去看过。
0: 那你有必要去看一下，其实它跟沃尔沃的 S60 是同一平台的产品，哎。
1: 这样子啊？
0: 是啊，而且你想想啊，优惠之后9万多、10万左右，你就能够买跟卡罗拉双擎一样的油电混动了呀。
1: 我其实看中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看中一个就是丰田这个品质还行。
0: 嗯，
1: 然后大众呢，我手里就是说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大众的，开了10多年了
0: 啊，
1: 所以我就没问。那应该是他那是合资车，是国产的，那个星瑞
0: 是自主品牌吉利星瑞啊。但是我刚跟你说了，吉利已经收购沃尔沃了，用的平台就是跟沃尔沃 S60 一样的 BMA 架构啊。
1: 哦，等于他那品控东西都没得说了。
0: 没问题，如果说你想省油就买它的油电混动版，如果说你要稳定可靠一定要纯油的，它也有 8AT 的爱信 8AT 的版本， 2.0T 的，还是只不过价格呢稍微会贵一点。
1: 它那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
0: 它有几种动力形式，一个是油电混动，一个是涡轮增压的，都是涡轮增压，全系都是涡轮增压啊，只不过这个驱动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您重点去试一下这车吧，可能给你就完全以前的老的观念完全可以突破出来，好吧。
1: 哦，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那个 4S 店或者什么呢？
0: 经销商，对不起，我不推荐啊。您去如果说价格的话，我建议你多跑2家，不要去找熟人，价格自然会比下来。
1: 哦，行吧行吧，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